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Indie Beats Sound Gene。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Hey, DJ Escadave.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欢迎来收听《说一桩日本老事》，我是蔡会长，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3: 嘿嘿。台主，一件开心的事情。
2: 哦，怎么了？
3: 我们桃园的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一小段时间了吗？对不对？
2: 对啊。
3: 然后今天我们安排过去那边，找摄影师过去那边帮我们把这个案场做个纪念啊，好好的拍个照。
2: 结案啊，结案照。
3: 对、对，然后。
2: 今天天气是不是不好、我不
3: 太清楚。今天在台湾桃园的天气不太好，就阴阴的啊，对，
2: 没有比较阴阴的、
3: 对，很可惜，因为他那边因为有设计那个百叶窗啊，其实只要阳光就是出太阳的时候，其实照出来的光影其实是非常漂亮，而且那百叶窗可以调整它的那个页面，所以在客厅的这个光影其实是非常多变的。对啊，所以今天稍微可惜了一点，不过我们找来的摄影师也颇厉害，因为他都会用一些持续光来模拟，就是这个屋外照进来的这个太阳光，对，所以拍起来也是挺美的，
2: 也挺骗人的，对，假太阳也是可以用的，
3: 对，对啊，但是必须要里面的东西美，它拍出来也才美嘛，对不对？
2: 有的见了光就死了。
3: 那个，不过讲到光哦，我突然回想大概一两个月前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桃园这个暗场的一个小插曲。对，我们其实在室内，就是我们平常在室内其实会希望可以让人放松一点，然后让人就是可能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们用的光线有没有不是都是可能是比较暖色系嘛，对不对？
2: 可是也要家家也要舒服嘛。
3: 对，可是也要看地方啦，但是这边的小插曲是那时候我们的水电装砍灯，那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偏暖色系才对，那他叫了这个三盏的这个暖色系的砍灯，好，那装在这个偏向靠近那个厨房的地方，中岛的地方。
2: 厨房中岛通常暖色系的，因为这样黄眼光，你的菜色看起来会比较好吃嘛。
3: 对。
2: 你像那个什么鸡排店炸鸡排的那个路边的，它一定是黄光在照它的，它绝对不会用白光，那它会卖不出去。
3: 对啊，然后后来隔了一天之后，我们帮他装上去，隔了一天业主来看，就跟我们说，阿奇，这个光可不可以帮我换成自然光？说哦，那个，请问有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换自然光呢？其实黄光还颇漂亮、颇美的。他说没有，因为我平常做菜啊，或者是做什么，这摆盘之后，因为他是网红嘛，那喜欢拍照，那拍照最好用的可能就是属于自然光，如果它偏黄，其实这个白平衡就不好抓，所以那时候就一个小插曲，就我们马上就帮他在隔天就把它全部换掉，对，换成他想要的这个自然光。
2: 所以不要紧，拆下来，现在到时候什么时候要给谁用？
3: 其实也还好啦，至少
2: 他有工钱了，看师傅心不计较，来来回回。
3: 至少业主开心，对啊，认同这个灯光、效果是不错的。其实有在拍照的，我相信像我自己也有在玩摄影，也有在拍照。那我觉得这白平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对啊，所以让业主可以拍照拍起来美美的，那我觉得这他开心就好了。
2: 重点其实都在于需求啦，不是说屋主要迁就你设计师，而是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你怎么样弄啊，工具为人所用而不是被工具用嘛。环境是或者住宅啊，很多东西是为自己所用嘛，你要不是你要去削足适履嘛，古时候就有讲成语嘛。
3: 啊、
2: 那讲到这个，你说那个白平衡什么的，之前不是你有看一张卡？那张卡好用吗？一张卡还不便宜耶，
3: 那一张卡
2: 台币好像快1000块，
3: 那个叫做24色的校色卡，校色
2: 卡，它有黑白的白皮炎跟那个什么红黄绿的那种颜色的校色还是什么。
3: 它那个还蛮好用的啊，就等于是说我今天在这个不管光源是怎么样，可能有暖光、那个白光或者是那个偏蓝光，那都没关系。你把那个校色卡放着，然后用相机把这一张卡拍一张，拍起来之后，好，你就是固定你相机的色温。比如说我刚才是用 5000K 拍现场环境，那可能现场环境都很 OK， 那包含白平衡调 5000K 也差不多，好，没关系，先拍一张。拍完了之后，你在这个暗场里面拍的所有照片，好，回到了这个家里，用电脑去用这个
2: 软体，
3: 因为像 Lightroom 啊，你把它全部照片打开，好，针对其中一张就是你拍卡片的这个校色，你去点滴它的这个
2: 灰色，等于是标准样张啊，
3: 对，
2: 以它为标准。嗯，
3: 对，就是以这个为标准，好，好好，哎，你觉得 OK， 套用到所有照片，那这个白平衡就蛮准的，说实话。对，
2: 那调起来后比你这么一张张在那边来来回回快很多啊。
3: 嗯，当然，我觉得有一些设计师他会有一些特殊的表现，那我们另当别论。可是如果就这个摄影的初学者，或者像我们这种眼睛可能不是很厉害的，其实它至少有一定的水准，就是白平衡不会偏差太多，
2: 回归这个真实色彩那种感觉。
3: 对，否则你有时候白平衡调不好，哦，就是等于是说你当下看，然后结果回来调，怎么调都调不好，然后怎么样看都觉得怪，所以这白平衡蛮重要的。
2: 你讲到白平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说，离自己很远，我又不玩摄影，或者我手机随便找，都还好啦。也没有说能看清楚就好了，也没有太在意或计较，除了会被女朋友这个勒脖子那种，男友照有没有？男友照的都很恐怖哈，嗯哦。那个，除此之外，应该可能一般的使用者都不见得那么在意哦。
3: 嗯，
2: 那可是其实在这个灯光啊，这个颜色上面。平常就影响这种我们生活，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鸡排摊嘛，鸡排摊绝对是一个用那种亮黄光去照它的鸡排，炸出来是鲜嫩多汁才会好吃。如果你用那个照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现千巴拉燕巴拉那个
3: 那就是用绿色，就是
2: 那个蓝绿色的光，对不对？
3: 对，
2: 那蓝绿色的光你照鸡排摊，我跟你讲，那个鸡排看起来多有多粗难吃，有多难吃就有多难吃，就看起来就干巴巴硬硬的那种，一定卖不出去。所以光哦，就直接影响到，不要讲到影响到相机，影响到我们眼睛是。然后也在是前两天的事情，我家里面的那个细凿土做的那个脚踏垫，就是浴室出来那个吸水垫。那可能是硬的版本，那最近好像科技进步有出那种软的细凿土的版本，它是可以卷起来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我原本是一块硬板的，
3: 对，
2: 一块硬板。那个东西就是你就算是维护保养干嘛，它会脏啊，它会本来就吸水进去，就是会渗进去，脏会渗进去，其实它还附一块砂纸给你，让你抹掉，知道吗？那个清洁保养是这样，有够麻烦的。然后。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久了之后它的吸水性就变得很差。就是一般你以前细凿土你第一次踩上去的时候感受到说，我的身体的水被冲走，我可能要变成干湿了，先开玩笑夸张这样讲，没有，就很明显感受到水被吸走的感觉。
3: 对。
2: 好，那可是到后来我觉得我踩在上面好像不如一块布比较还来得快一点，就是还会有一点水，它吸水就吸很慢。
3: 我家
2: 就有动念头想要把它换掉，那偶然在卖场看到说，软的，那我以为它只是一般的布垫，就仔细看它说明，它是细凿土，然后稍微旁边还有个小的空间，它是，展示给你看，就让你试拿个水喷一喷干嘛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还不错，然后而且是软的，它又紫花光的，当时我刚买回来之前那块硬的，我自己是买紫花垫垫在下面，因为我有一次出来的时候，我直接踩上去，整个人飞出去，飞起来倒下去，摔死的，好痛的。
3: 在浴室这样跌很危险。
2: 超危险，对不对？你那个你不是去上讲席哦，我还不是老人家，我老人家我就踩，我到时候就回就直接去见上帝那个，因为这个摔伤过世的很多啊。
3: 对啊，
2: 在日本也是。那所以说， 那个垫子，我现在给它换成软的。那我买的颜色是有点粉绿色，莫兰迪绿这样的，哦，比较耐看。
3: 嗯哼。
2: 那东西到了拆箱，然后它是卷的嘛，那我就它是一个塑胶袋嘛，我就把泡纸拿掉，然后这个绑的绳子剪掉，它就边走边拿到这个浴室前面去，就摊开放下去，然后当然灯也打开，放下去，灯打开下去，一看，诶，它怎么灰的？我买错颜色了吗？因为也
3: 不
2: 是不会发生啊。
3: 哎，
2: 对对对，不会发，并也不是说不会发生啊。我记得我买的那个虽然是粉绿，但是它还是算很绿啊，我也是偏灰啊。那怎么回事？我觉得就是说我买错了吗？因为有时候你下定的时候是不是选颜色要干什么的时候不小心按错，那我就不太爽，那怎么送错了？我还马上打电话给客服。那客服就说：“我给你买绿的哦，然后哎怎么变成灰的？”他说：“哎，那你是哪一个什么什么？查一下。”不好意思先生，这个产品没有灰色的，怎么可能会寄灰色？我说，那我突然这个念头一转，哎，不会吧？然后我再拆开看一下网站上面的那个规格，真的没有灰色，怎么按你按错也按不到灰色，所以不可能有灰的嘛。那我就跑回浴室，然后把那个毯子拿出来。然后再想说不要在室内，就走到阳台，然后外面太阳光嘛，大白天一看啊，绿的，不好意思，跟你客服道歉，对不起，这是我这边的问题，好的，我弄错了。
3: 那应该是浴室是偏暖色系的光线，对不对？所以它把那个变成 Tiffany 绿的那个颜色变成有一点偏灰色。
2: 它其实是偏暖色系的光没错，可是一般来认知来讲的话，怎么讲？通常稍微黄光一点的光，我们都认为显色性比较好一点。
3: 嗯嗯嗯。
2: 但是其实，LED 也好，或是灯泡也好，它都有一定的显色性。我这边再稍微简单科普一下什么叫显色性。太阳光下面看的颜色，大太阳、大白天啊，这个天气很好，那个太阳光照出来颜色就是真实的颜色。我们把它定义为 RA， 有一个专有名字 RA 啊 ，RA 100啊，那100就是百分百的真实颜色啊。
3: 嗯。
2: 那R 九十那就差一点 ，R 八十的更差，就往下这样子。那显色性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你在买灯泡的时候啊，就要尽可能买 R 九十，甚至日本它有一个叫做什么美的光源还是什么，这个直译大概是这个意思。它那个 Panasonic 出的那个灯好贵哦，我知道我在台中我还从日本进口那个豪宅的案子，我就还要买这个光源哈，它 R 可以到97。
3: 哦，还原色到97%，
2: 几乎百分百，看到97%，那个光那个灯照出来的光就非常漂亮啊，不管白光还黄光。那只是我有点小意外，是说我知道它会有点差，但是它是黄光还白光看起来会像死白嘛，可是它是黄光，我没想到黄光照起来还有这个色片色成之后偏到
3: 灰
2: 色灰的，而且我一天到看颜色的人帮人家挑颜色的人，我还犯这种错，所以我一直跟那个客服道歉，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主要是我自己心里很不好意思，就问他加辣茶，这个是我平常在吃饭的家伙。
3: 你这让我想到一个也是蛮好笑的事情，那个我时常，其实我有时候都会陪我老婆去逛街。然后女生逛街就喜欢看衣服嘛，对不对？
2: 嗯。
3: 哎，她有一次。
2: 为什么突然一个叹气啊？
3: 对，哎，就真的是叹气。她有一次就买了一件衣服，然后在店里面看啊看啊看啊看，她觉得很漂亮，很好看。
2: 买回来
3: 颜色也是她喜欢的，对，买回来颜色不一样。
2: 那不气炸？因为你的汗是，你的汗是不是你就倒，你就扫到台风尾你倒霉？
3: 是啊。
2: 他心情不好就惨了，
3: 没错，他明明在店里面看是那个颜色啊，有一些那个服饰店，他的那个灯光偏暖，对，可是偏暖其实对于一些颜色来讲，可能还原是还 OK， 可是对一些比较特殊的颜色，哇，那你会造成视觉的误判。就跟你说的是那个你
2: 的
3: 那个对绿的变灰的一样，所以他买回来整个脸色就垮下来了，怎么是这个颜色？所以
2: 这个颜色是不是可能就开过亮啊或干嘛？因为现场可能会稍微会比较压暗一点这样的，
3: 然后他又不好搭色，所以哦到最后
2: 哦一定是很变成太艳吧，我猜
3: 对，然后自己又拿去换。 对呀、啊，
2: 你要去混，你还要跑去挡，他心情不好就倒霉。你做什么？你在旁边呼吸都是挨到他。
3: 对对对，所以我的重点就要闪远一点。
2: 少的风都会。对啊，所以像可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刚刚讲到服饰店，那像三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就是要特别去选择用色。啊，刚刚讲的鸡排店的这个。灯光嘛，那你芭蜡那些那个现切水果现切芭蜡，那个光它就用那个黄光照就不好，它就要让那个芭蜡特别鲜、特别绿，或是那个草莓特别红，那它那个光又特别不一样，它那个就是有点说骗吗？也不好说。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设日本的老师，我是参赛达人，下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1: 嘿嘿，其实也不能说骗啦。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商空，很多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去吃那个 buffet 的这个店，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五六百块，甚至现在五六百块没办法，现在台湾台币要吃比较好一点的 buffet 大概都1000块左右，对
0: 达到
1: 啊，
0: 1000了，我刚刚心里还想800
1: 差不多。
0: 啊！哇，真的，
1: 那
0: 现在物价涨得有点夸张，现在还是可能东京还便宜一点呢、
1: 会吗？然后就好比 buffet，你一定是看到人家讲了色香味俱全，你才会去夹嘛，对不对？你连看你都不会想要夹，那就喝，就不用再去说我会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三空应该对这个灯光的要求应该更为重要，对不对？
0: 你猜猜看，当然不是一定只有他，但是相对来讲，我目前比较容易遇到或是知道的，有一种店家做，你看是卖什么的啊？对于光特别要求，
1: 对于光，我猜猜看，牛肉
0: 不是，
1: 不是，
0: 我是卖产品的，不是食品，
1: 哦，产品电脑吗？电脑类的吗？
0: 电脑是吧？这是机壳啊，这个老
1: 哦，
0: 鼠、滑鼠、键盘啊，那个还好吧？
1: 那什么会对
0: 而
1: 光
0: 且
1: 线
0: 这
1: 产
0: 些东西卖3C的男生还没那么在意颜色。
1: 生？哦，是 在意规格
0: 对，颜色就还好，不要太糟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在意那个色，什么要不要粉色，要什么色，就还好，对不对？
1: 那什么会特别在意颜
0: 珠
1: 色
0: 宝
1: 嘞？
0: 店。
1: 哦，
0: 有到现在为止哦。还听过，就是应该是去年前年还听过，就是我们这个设计这个工会这边就有人在询问说，哪里还买得到这个相应规格的卤素灯？我能不能问一下
1: 卤
0: 卤素
1: 素，
0: 灯又烫哦，这温度非常高，很容易烫伤的，又
1: 对，
0: 热哦，又耗电，然后寿命又短，又容易烧掉，干嘛买素灯？因为是珠宝行啊，珠宝行人家就一要求只能用卤素灯，打死不能用 LED 灯哦。那 LED 灯就刚刚讲的问题嘛，就可能有一些显色性的问题或什么的哦。那所以他就要买卤素灯。那珠宝店相对来讲，他们单价高嘛，啊也可能也赚得多吧，所以这个耗的电多一点，还是灯泡多烧掉多换几颗，对他来讲，他能卖出一个珠宝的一个项链戒指。他比较划算，总比他卖那个卖相不好卖不出去好。
1: 没错。
0: 他在那边就很省得花。那到我来讲，我印象中以前有提过，就像那个我们三角窗不是常常什么机车用品行卖什么安全帽啊、雨衣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我也认识一个老板，他其实好像很多的这个机车用品店都现在都一样情形，就是他会弄得有点像 Seven 便利商店一样，那个日光灯的天花板贴满满，有没有？那个超级密的，应该有发现吧？
1: 对，
0: 那个
1: 里
0: 便利
1: 面
0: 商店
1: 看
0: 非
1: 起来
0: 常
1: 就
0: 亮，
1: 很
0: 而
1: 透。
0: 且亮到那种快要到无影灯的程度，夸张讲，就像手术台那种无影灯，就是你在地板上，你我低头看地板，你看不到影子，因为那灯光太密了，好这种感觉。那他也是那样装，所以他相对来讲的话，他的每个月电费相对是可观的，甚至有的是店家还要白天还要开，你也看过吧？像
1: 没错。
0: 就是。了不起，骑楼关掉，把它店内那个灯好像一颗也没有
1: 店
0: 关，
1: 内还是一样很亮，
0: 全部都亮了，
1: 对
0: 这
1: 对，
0: 样看到是这样。那他就那时候 LED 刚推出来，就是开始推就是补齐吧，啊，LED 省电啊，或什么啊，或者才推行，在十来年前吧，那也不知道听他不知道听谁的 说主意，全部都换成那时候 LED。那时候因为他刚技术才刚出来，刚普及，还不是这么的完善。就是刚刚讲那种显色性啊什么之类，就是他一换哦，他的生意哦直接掉到3成以下。那远远的哦，他是那种大马路十字路口的三角窗，其实那个路口也是车流量很大的。那你可能他在三角窗里等于是四个路口的其中一个角落嘛，对不对？是，你假设你在他的斜对面这样子，你要开车或骑车过，你都会隐隐约约感觉到那边有一个阴阴暗暗的，然后想说那边是不是？ 这个什么礼仪店，你知道吗？
1: 人家以前讲的那个棺材店，有没有？那
0: 对，
1: 个
0: 就是那个
1: 阴
0: 有那
1: 阴
0: 个
1: 暗暗、
0: feel，你知道
1: 阴
0: 吗？
1: 森森的这样
0: 很
1: 子。
0: 阴森，很不舒服，就没有人想，不要想要进去啊，你连路过你都不想。然后我不夸这样讲，像那时候，我坐公车经过他的店，然后我记得妈妈那个电视，小朋友不要乱看，你想想看，然后妈妈根本不想仔细看，就觉得那个不要对着看，
1: 真的变
0: 那
1: 离
0: 也
1: 那
0: 爽，别乱
1: 个，
0: 闲的，大别让他怕到。所以那个后来他又花大钱，他装美1、2个月受不了，他偷偷换回来。
1: 那真
0: 现
1: 的
0: 在应
1: 会，
0: 该好一点，就现在的显色性，刚才讲都可以到7嘛。
1: 这有时候灯光布置不好，真的会让人家不想进去，不想去吃这个东西，甚至像我们拍照。那个灯光布不好，感觉像拍恐怖片一样。
0: 没错
1: 那个
0: 啊。
1: 灯光从侧边照、从下面照、从上面照，那个都不一样。
0: 不是那个什么，在脸书还有网络很多地方，甚至还有一些短影片，那个都有提这个题材一个类型，就是男友视角嘛，啊拍出来到底怎么拍的？那个光可能但他不取那个角度，那光照下去，真的感觉好像是现在《倩女幽魂》演第5集还是？哇，
1: 对啊，
0: 那个给他吸了，那种都很恐怖啊。
1: 所以我说，光这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在室内设计的部分，这个又有黄光，又有自然光，那有没有什么在布光的一些重点
0: 以前也大概有提到啦，就是说，
1: 呢？
0: 如果一个空间均亮就没有设计，但是你也要看用在哪里。刚刚讲说，那个汽车用品店还是便利商店，它已经夸张到快要变成手术台的无影灯了，对不对？就是哦，灯天花板灯布的满满满，所以说你现在下面要有影子都很难啊。手术台的无影灯嘛，啊，顺带一提，就是手术台为什么要无影灯？你不能说。你的那个医生在开刀的时候，看到这边有点暗暗的，他以为癌细胞还是要切掉，就不好意思，那影子，他就把它切掉，就惨，那不能有任何影子遮到它，所以说所谓无影灯，它有特殊的设计这样子，所以要让它下面不能产生任何阴影。那这个均光均亮，你可能在24小时嘛，比如凌晨3点，那你经过一下便利商店，你都会觉得进去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甚
1: 对，
0: 至又有监视器，然后甚至可能还有连线警局、防盗干嘛？真的遇到危险，听个我的第一件事情先往便利商店跑，就网店，我们也是趋光性，往亮的地方跑，不就不怕？
1: 我们绝不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会发生事情的，就是在阴暗的角落嘛，对不对？那光亮明亮的便利商店应该不至于啊，对不
0: 你给他那个，
1: 对？
0: 我这个应该可以讲吧？哈。就是我没有做过调查学案。那我们在做施工的时候，我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挑你们非上班时间去啊？要不要傍晚啊？还是假日还是干什么？那调查员跟我们讲说，不不不不，你白天来就好了。我说不会打扰你们吧？不，我们通常平常白天并不怎么办公。我说哈，还能不能混哦？啊不是啊，大家做坏事啊都在晚上，他们都在晚上监听啊。晚上干嘛啊？就是有什么什么事情，比如我现在我跟你讲什么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还早啊，你就自然而然不会想说，我跟你讲那个，哎那天那个事情，那个钱怎么样？我干嘛？大家小小声，那奇怪，你白天就不会想讲，你就在晚上，那很奇怪。他说哦，他们都在晚上见，白天呢就是啊大概就好，反正不会讲，可能性很低啊。他们都是晚上都会讲秘密。啊，跟你讲到明天你那个什么事情嘛，你要怎么弄？啊，到时候你要跟着他，然后什么什么，不要划线啊，然后
1: 这
0: 在
1: 可
0: 他
1: 能，
0: 旁边，然后要跟他讲一些什么台湾人怎么样，他扯国籍啊，出门不要讲。
1: 这可能跟人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啦，大家的通用通惯的一个习性，对啊。
0: 他知道以后就说哦，以后我们想说什么话在白天讲。
1: 改过来，强迫自己改过来就对
0: 有时候就是反逆向思考，但是你真的知道他们搬家技巧知的多一点的话，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通则啦。我也不算是，我应该不会被调查员骂吧？哦，就是这个其实是大家知道也还好。那 主要是说像这个光的部分嘛，你看白天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这个，那你就会觉得是安全的，然后不会想，就是安全之外，反过来讲很亮嘛，大白天嘛，比较不会想作怪。那开玩笑讲，那有一些深色场所，灯光灰暗，哦，因为打开以后，因为你阿嬷的皮下来，开灯不能开，真的暗的暗，
1: 见
0: 这样
1: 光
0: 生意
1: 死。
0: 才能做。
1: 对。
0: 然后就做那种场合的，就可能会做一些比较灰色的事情，因为
1: 那
0: 天
1: 如果像
0: 灯
1: 我
0: 光
1: 们
0: 暗。
1: 这个居家的嘞，有没有要注意什么？
0: 居家的，我有这个遇过案例，就是说，这个屋主非常嫌弃他家的这个卧室，
1: 为什么会嫌弃卧室？
0: 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他的卧室太亮，
1: 太亮了，
0: 他后来才觉得太亮，因为我说问你在卧室在干嘛？没干嘛，就是基本上是睡觉，偶尔他卧室有一些电视，有一个电视，偶尔睡前稍微看一个小电视。哦，就是也没，就是稍微或者滑下手机就睡觉这样子。那时候那年代有点早啊，那时候好像 iPhone 4才出而已嘛，没有还不算那么普及，就大家滑手机也没有滑那么频繁。那他就发觉说，亮的他变成入睡的这种仪式吗？还是这种心情准备要比较长比较久？他直到说，他有一天偶然遇到一个这个算是身心科的，他也另其中一个专业是这个睡眠的，因为有人是因为身心的问题，然后导致他失眠睡不着，所以身心科也有在处
1: 可
0: 理这
1: 以，
0: 个睡
1: 对，
0: 眠障碍的部分啊，所以他们有，那他们分支很多嘛，像医学的这东西分很细，他其中有就刚好有这个专业，就跟他聊到，然后我们不是那么好睡，然后。或者是睡的品质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就那你是不是呼吸中止的，还是怎么的？弄弄到后来说，你们家是不是太亮？但是他还在过孩子，就请他到他家里面去，就真的再去看，他就发觉这真的是这样的问题。那
1: 所以
0: 第二个
1: 是，
0: 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不是有坐到床上稍微看一下电视吗？
1: 对，
0: 他电视上面有那个砍灯。那砍灯是直射型的，就是没有调角度，就往下面正下方射那种散射的那种，算是有点算区域照明的灯光，不是那种焦点照明，就是只对一个地方那样子。那好巧不巧，他坐到那个角度，那你知道坐到床上啊，有点应该讲说斜躺在床上，那床嘛，你又多坐多正，一般不会吧？然后枕头垫着，然后就是半躺
1: 看
0: 着
1: 电
0: 躺着看
1: 视，
0: 电视，
1: 耍废，对，
0: 耍废。那你现在问题在于说啊，你这样一耍废，刚刚好他那个电视的斜上方那边的那个砍灯，差吧，刺眼。
1: 所以越看越有精神就对
0: 这两个有没有关联我不太清楚，但是他就是不舒服。
1: 了，
0: 那你说我们在居家要注意的东西，就是说你卧室，你非你需要工作的场景的那种区域，你只要到一个。不会摔倒的程度啊，一般均量就可以了，也不用弄那么亮。那尤其是卧室，你是要可能真的是大部分时间是要在那边睡觉，你不是在那边活动的啊的地方，属于静态的。就说静态是真不会动，那动态就是人是醒的，
1: 移
0: 静态
1: 动，
0: 是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偶尔去的啊，什么洗手间啊、卫浴啦、啊，然后这个仓库啦啊，或是厨房，厨房时间也待得算短。那你像。客厅、餐厅你待的时间长，那这个有要在这个地方先分别出来。那像卧室的部分的话，你是基本上是属于需要睡觉的。你搞那么亮，啊麦光啥啦？啊你家还有两个小毛孩，对不对？有时候很烦嘛。那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这个已经11点多了还死皮的赖脸的不上床的，要你们拿一个皮带后面赶他们上 床。
1: 是还好啦，我家的大概10点就睡了。不过我家都会，我会要求他关灯睡，然后旁边准备一个小夜灯，就这样
0: 小夜
1: 子
0: 灯
1: 而已。
0: 还好，他有时候会怕嘛，那个小朋友。但
1: 对。
0: 是问题是说，如果小孩子的这个游戏的地方啊，或是起居的地方啊，你弄得过亮，那其实在眼睛的这个光线啊，还有甚至是皮肤哦，皮肤也是有感光的，人体皮肤是有感光的。那它什么褪黑激素等等什么有的没有啊？我不是专家，但是有相关的这些内分泌荷尔蒙那些关系，你会弄得有小孩子又更敏感，弄得他小孩子会亢奋会睡不着。那有时候你 拿个鞋，这个是鞋耙子啊，还是他拿你的皮带，那打牌是打到哭，打到累，打到他睡着哦，每天
1: 这
0: 都
1: 小
0: 来
1: 孩
0: 一
1: 子
0: 来
1: 也
0: 出，
1: 太
0: 累得
1: 可
0: 要
1: 怜，
0: 死。其实
1: 可
0: 搞
1: 怜
0: 了半天，
1: 了，
0: 其实你是你家里弄太 亮。
1: 是灯的问题，
0: 那所以我们在设计灯光的时候，尤其现在科技又更进步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讲有情境控制嘛，像台中就有情境控制。情境控制最早是方便说，我有什么展示柜的灯，我有这个什么挂画的灯，我有这个客厅的灯，我有这个餐桌上的灯等等等等，太多按钮了，你就搞不清楚。那我什么时候哪些要开哪个，哪些要关，我怎么搭配，搞不清楚，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境组。哎，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若然，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1: 嘿嘿。
0: 我刚讲了一半，然后进广告，那就是说，那你像这样的情形的话，我们讲到情境灯嘛，所以说他就帮你搭配说，哎，我可能情境一，它是哪几颗灯亮，情境二是哪几颗亮，客人来了是怎样，我吃饭来了怎么样，我看电影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用在那边自己想，还在那边写试做哪几个要亮，哦，我们设计师都帮你设计好，啊，就依照你的使用需求去调整，那。其中一个叫做睡前准备，像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这个家里面的那个天花板的灯啊，就日光灯，那不叫偏白光的那个主要照明的那个灯啊，它就坏掉。
1: 那就是睡前准备了嘛，对不
0: 那我现在就剩下了一些小砍灯黄光啊，这个房子当时也不是我装潢的，我是不会这样这种做法，那你就是迁就它嘛。弄得我白天的我自己要画个图啦，也不要讲画图，我休闲好了，我要看个阿尼美，看个卡通啦，看个电影啦，还是看个 YouTube 啊，我真的没有看个半小时，我眼皮就很重，我就想睡。
1: 所以这是属于睡眠情境灯
0: 对，所以就是它灯光第一个不够亮啊，第二个又偏黄光，啊你有加过价你知道，
1: 对。
0: 然后这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就是你真的不用每天晚上哦，早上还要叫起床叫不起来，就是赖床太晚睡了哦，就是晚上呢也是要扯个嗓子，要把孩子讲上床，早上又要扯个嗓子想办法把孩子叫起床哦，整天都要把自己都气得要死，孩子也是很痛苦哦，弄不好邻居一直语言你在家暴，
1: 太
0: 结果
1: 大
0: 是你
1: 声
0: 家灯光害的，结果是你家灯光害
1: 了
0: 的，所以像你可以试着就是说哎可能。如果你家的客厅的灯光是可以调光，或者说像以前的话那个开关恰恰恰恰，好像一个三颗灯、五根灯那种样子吧，哦，差不多吃完晚饭了，看电视也没干嘛的，除非你正在看书那种需要很，因为不够亮的看书眼睛很伤嘛，
1: 会很
0: 哦，
1: 累，
0: 除非是要打电脑看书那种，那不然的话那个就用台灯，就是另外补助灯光补助，哦，如果你没有要做这种所谓的很专注的，然后需要费眼的作业的话。你大概可能是约起9点10点左右，你家的灯光就慢慢的暗下来，甚至现在还有高科技已经到说时间到它自己调暗。哦，因为我的灯这个头上的这个主灯呢坏掉了嘛，那我又重新要买灯，刚好又看到，诶，以前这还要我去设定，现在有厂商推出来就是说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定时，哦，白天。大白天的时候，早上它就是可能是6500K 超白亮的光，到中午它就暖白光，因为就因为中午已经很亮了，它也不需要那么亮，它可能就是4000K、4500K，然后到晚上呢，它都是3000K，然后3500K，它灯更晚的时候它给你3000K，颜色是逐渐变化，你没感觉，然后到那个3000K 的时候，
1: 你就想睡
0: 该去睡，
1: 了，
0: 该去睡，
1: 对，
0: 哎，有
1: 也。
0: 失眠的人呐、啊。还有家里有小孩的人呐、啊，你家的灯光你就要好好的去规划、去设计一下。
1: 就眼皮不自觉的越来越重的时候，就知道要睡觉了，对
0: 啊，不要
1: 不
0: 讲什么了，现在此时此刻，我现在是不该睡的时间，我眼睛很酸，你知道吗？
1: 对？是因为坏了一个灯
0: 对啊，那我现在都不得已，我就把我的那个桌上的台灯啊，还有立灯啊什么的，通通今天弄过去到这附近，等到我买了灯到了的时候，赶快换上去，不然我这2天。很难作业，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算不画图，我看个 YouTube 都想录，给我搞得我半夜的时候，你也睡，还是睡太饱，你晚上你睡不着也很痛苦
1: 边作业边想睡，这做事效率会很不好，所以灯还是很重要
0: 对啊，还会拉东拉西啊，这个灯的情绪，那这是刚刚讲房间嘛，或者说甚至你客厅的话，你是慢慢让它暗，督促你去睡觉。因为那个其实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嘛，那因为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人在室内有这个灯光24小时都会亮，那你弄得你可能一转眼就熬夜到2、3点，可是那个灯光慢慢暗的时候呢，你的生理时钟你自然而然的会因应那个灯光，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去休息。
1: 这有一点类似智能家居的那种概念哦，就是
0: 对，但它
1: 按
0: 应该
1: 照
0: 全
1: 你
0: 能
1: 的，
0: 家居，
1: 对，
0: 对。
1: 就是按照你的这个生活作息，然后去定调这个所谓的灯光色温啊，或者是灯光的这个强弱啊，哎，我觉得这还蛮方便的。
0: 你只要智能家居，它那个东西如果可以联网的话， 我看到那个是没有联网版，因为联网版的话，你就是还要家里还有一些终端，
1: WiFi
0: 或是一核心，你要全部连它，然后要连到网络上才可以联网。联网版本是知道说你那因为现在都可以查每日的日落跟日出时间嘛，像你要去拍照，你也会去查这些东西，或是要录影的要去查这些东西嘛，对，那这都查得到，那所以说它就上网，它自动抓全讯息，今天什么时候天亮，这什么，它全部配合真正的季节。那台湾可能还比较南方一点啊，纬度比较低一点还好，像日本的话就更明显。像我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你那边应该天还没黑吧？
1: 还没，
0: 对，我这边天已经很昏暗了，大概就快要天黑了。所以因为那个纬度高的关系，所以它的那个明暗变化很明显，然后你自己室内的灯光也会跟着去做调整，这个就很非常舒服，非常智能。如果联网的话，它连获取你现在的季节、时间，甚至是天气。今天雨天，天很暗，它灯光要亮的。
1: 哇哦，
0: 它可以弄得很聪明。
1: 那
0: 那
1: 越
0: 这
1: 来
0: 个
1: 越。
0: 其实也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帮助。你说睡眠好也是很重要嘛，然后还有做事的那个精神啊、注意力啊，你的工作效率也有差，所以灯
1: 哇，
0: 光非常重要。
1: 那以后会越来越方便，对啊，
0: 你赚多一点，买也开心。但是希望它赶快普及，普及价钱就让它降下来，不然现在还是有点偏贵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作业灯，那我都建议是局部灯光，你的台灯，或者说现在，我记得我也叫你买嘛，就是你现在荧幕上面的那个
1: 有荧幕灯，
0: 荧幕
1: 对，
0: 灯，那
1: 我有
0: 你
1: 去
0: 就
1: 买。
0: 看那个。它不照荧幕，它是靠桌面，它桌面再反弹上来荧幕，还有到现在我现在脸也是亮的，你现在脸也是亮的嘛，就是这个荧幕灯反射过来这个亮度，其实就会舒服很多。那再来是它可能还有台灯，那以前还有个叫博士灯还是什么护眼灯，我不知道你们买一颗
1: 有，
0: 快1万块，还蛮贵的哦，
1: 他
0: 十
1: 那
0: 几年
1: 个就
0: 前，
1: 是包含用手机拍那个灯，也不会有那种跳，
0: 频闪的，
1: 频闪的问题，对，所以对
0: 对。
1: 眼睛比较好。
0: 对，那个闪，那我们眼睛是视觉上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累。那最近不是有一个案子，我有请你去，然后人家屋主不是很嫌那个灯光，那你讲一下。
1: 在那个，我如果没记错，那个是在新庄，等下，新庄还是哪里？
0: 在台北啊，在台北。
1: 哦，在台北。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帮这个屋主丈量的时候，因为我们确认这个屋内尺寸，那屋主就一直在抱怨灯光，因为那灯光他觉得太过昏暗，因为它的外面采光很好，然后变成室内的灯。

0: 所以说它这个灯光来讲的话，它就自己有感受到它的差异上去了。然后那变成说，他是前屋主留下来，他买这个房子，那就必须要去调整。他是有注意到，他是可能相对他是比较敏感的人。那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的前屋主吧，我不知道，他既然这样做，他也做了一阵子，代表他觉得 OK 吧？还是他就觉得这样子，还是他找那个设计师这样觉得 OK 吧？就是。可能前屋主觉得 OK，他的使用习惯是可以的，或者是说前屋主因为这样子损失很多，他自己不觉得，不自知，健康损失很多，或者是钱财损失很多，因为你不注意嘛，啊，你弄错一个少打打错多多打一个零少打一个零，啊，你就会亏钱嘛，因为然后大白天该工作干嘛的，啊，你又昏昏欲睡嘛，啊又不该签字的签字的少看了2条合约嘛。啊，
1: 那
0: 觉得签的不平等条约嘛，还是什么的？我这个讲的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不是太夸张，因为可能越写越有点无限上纲，但是真的会有所影响吗？
1: 那我讲一个玩笑话，因为我在买房子之前，其实我看了大概3、4年的房子。那有时候我跟我老婆一进去，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太舒服。所以
0: 风尘不好。
1: 其实有时候不是灵异事件的问题，而是灯光的问题，有没有可
0: 会。
1: 能？
0: 我
1: 对
0: 觉得
1: 呀、啊。
0: 会，有一些店，路边店，在不有没有骑楼，有的有骑楼更糟啊，那因为你还更离马路远一点，那就退进去。那你从不管是骑车过去、开车过去，还是走路过去，你经过那个店啊的旁边的时候，有些店你就觉得你不想走进去。
1: 没
0: 除了
1: 错。
0: 刚刚讲的那个机车用品片，那个感觉好像快被杀到一样，哦，那种太恐怖了之外，那个太极端的例子。但是有一些店的灯光就会让他觉得说，这不知道干什么，你会说完全不想走进去，很奇怪。那你开店会倒，啊，就是你找没有找我嘛，开玩笑，你找不对设计师，就是你的灯光设计就很重要，你要让人家感觉到够舒服。那有一些比较，可能偏门的店吧，那它的灯光啊，
1: 那
0: 或
1: 就
0: 者是什么的，那要
1: 偏
0: 暗一
1: 昏
0: 点
1: 暗，
0: 啊，那么什么啊，好像入口比较不会被发现到，不让人家不会注意，人家不会想进去的那一种，来这边比较安全，你就可以进去啊，就变成倒着做了，可是你又不是做那一行的，为什么
1: 所以
0: 要让人
1: 变，
0: 家不想进去呢？对你，因为是做一些不太 OK，可能司法性有一点微妙的那种店啊，灰色地带那种店，那你让人家不想走进去，反而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会觉得安全，因为其他人现在仍然不会靠近。但是反过来，你做一般店啊，你今天卖鸡排，人家不靠来，你要吃什么？
1: 所以有些是吸，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客源不一样嘛。有些是希望大众都可以来到他的店，有些人是希望大众不要来，只有熟客来嘛，对不对？
0: 那像那个光明分子啊，那时候有帮他看一下那个，我那个眼镜行老板我很熟，那个我可以直接讲，直接指名说，这个敦化忠孝敦化店，就是在那个顺城蛋糕旁边，那个店面店租非常贵啊，就是上百万的。然后他装潢好了，那个店面的门口就是弄得非常高级。我说这个路边客很难进来吧？然后老板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对呀、啊，我就不要让路边客进来。那我就帮他补一句，这句话不是他说，我先强调，好，听众朋友，我也是我说的。我说哦，也是啊，因为路边人不知道你有多贵，因为他卖的是高价精品啊。你太一般的人进来看看，然后什么什么，你帮他服务半天，就他买不起，在忙什么？就是你要弄到这个，我就是这么高贵，我就是。精品，你要到你自己觉得你有那个身份，
1: 就
0: 有那个
1: 是
0: 消费能耐，那你再进来。
1: 用户群不一样啊，他服务的用户群不一样，
0: 对，他
1: 对。
0: 就不会弄得，其实他隔壁还是什么，我记得是宝岛还是小林眼镜，我忘记了。哦，他那个就是我们认知的那个样子，白色的光，然后就是感觉上面就是我比较平价的 feel 啊。那他那个时候他就弄很多很漂亮的灯，那灯的颜色也跟我讨论过。投射灯啊，然后灯的灯光颜色啊，还有它的那个门也是定制的，那大木门，然后还有玻璃帷幕等等，弄的就，你说 Prada 那种精品的那种店，那种氛围这样子，你就不是那么容易走进去。

0: 就知道跟才隔两三个店铺的那个距离吧。你两家店远远看的摆在一起，你知道
1: level
0: 这
1: 不
0: 两个
1: 一样，
0: level 就差很
1: 嗯，
0: 多。对，就
1: 对，
0: 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也牵扯到灯光。
1: 嗯，
0: 那你可以控制你的来电的课程模组。所以
1: ，OK。
0: 说，我们这边在讲说，在灯光上面来讲，不健康也好啊，商业的买卖也好啦，还有开玩笑，你可能是做的这个去的
1: 做
0: 店
1: 黑
0: 家，
1: 的
0: 还是做
1: 啦，
0: 了什么事
1: 嘿，
0: 情的
1: 嗯，
0: 哈，我没讲到自己讲啊，安全性啊，这种这个心理安全感也好啦，哈，
1: 对，
0: 还是什么的，这些都非常重要。那灯光设计很深，
1: 除了生理外，还有心理，对不对？
0: 对
1: 心理
0: 对
1: 层
0: 对对。
1: 面，对，
0: 对，然后有的是正着来，有的反着来嘛，有的是希望你尽量进来，有的是希望你别进来，那我们就为安全感或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其实，一般的台湾的设计师，不要讲是台湾的，甚至日本都一样，都还要再额外去进修，因为灯光很深，还有另外一个学问，它不是只有颜色而已，只有空间而已，你还要学生理，还要学心理，我那个又是，不夸张啦，真的认真弄起来的话，也可以成为单独一个系的。
1: 所以电影才会有灯光师嘛，哦，
0: 灯光
1: 就
0: 器打光怎么
1: 嗯，
0: 打？你的
1: 对，
0: 弄出来的音，那个配加上那个配音的那个音乐BGM，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好恐怖，还是哦，这个好温馨？
1: 对，
0: 这个就是差非常非常多。
1: 没错。
0: 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多留意一些这东西，然后尽可能的多去跟你委托的设计师去讨论你的灯光或是你要的感觉，不要不讲，然后说哦，灯光你安排，你没有意见。到时候阿弟都困不起，还是一天到晚拿皮带追小孩，叫他起床，还是叫他睡觉，你烦死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好，还有什么问题
1: ，OK，
0: 和想法，请在下面留言。就这样，拜拜喽。
1: 拜拜。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ken。
1: Hololo, 山药君です。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于是乎，当然呢，还是一句废话，就是大家可能听到什么，反正呢，不是七月半的声音呢。简短的来讲呢，就是后期如果不知名主播有消音消得好的话呢，反正呢就是跟不知名主播还有陀螺君讲话没有关系的声音，大家听得到就听得到，听不到就是听不到。好，于是乎呢，今天呢其实主题非常的福利时代的。这样念可以吗？freestyle，freestyle，
1: 可以，
0: 英文要怎么念？
1: 可以啦，freestyle。
0: 好，那个今天要讲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是有一次呢，我们不小心呢提到某一款游戏之后呢，不知名主播呢看着身旁的 Tororo 就想着，那就我们来做一集这个游戏的特辑。这个游戏是什么呢？Tororo，你自己来讲吧。
1: 就是风靡一时的《动物之森》。
0: 对，就是 Switch 有两个版本的事情呢。要不是 Tororo 告诉不知名主播，我真的不知道有两个版本。你说两个版本，为什么两个？
1: 一个就是有接电视版本，它就是可以，就是你边带出去玩，然后就可以边接电视这样子，然后就是很棒，就是它可以，就是你要玩电视荧幕的那种，像 PS4 那样的感觉也可以的。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带出去，就变成像 3DS 那样子随身主机这样子的感觉。然后 Lite 版的话，就是只有随身主机的感觉，可是相对的它比较轻，然后呢会比较小一点，还有就是它蓄电力会再多一点。
0: 所以一个就是精简版，一个是在家跟出去都可以用，一个
1: 没
0: 是我
1: 错，
0: 完全让你出
1: 进
0: 去
1: 去，
0: 岛上。
1: 对，没错。像我现在这一台的就是 Lite，就是那个精简版，因为这里没有电视啊，所以就是但就是用那个随身带的那种主机这样子。
0: 其实我看到主机，我还是觉得它蛮大的，
1: 没有，它其实算小了，因为。
0: 它已经算小了。
1: 对，真的，精简版的 Lite 跟那个 Switch 的那个接电视版的比起来，它就小，小一点，而且还比较轻。
0: 因为我看过 NDS 啊，NDS 真的是掌上型。你那个会让我想到 Sony 他们家的啊，可能已经没生产的 Vita 是不是？会让我想到那个 size、欸。一开始为什么会讲到游戏机呢？重点是因为《动物之森》呢，不知名主播只有玩过手机版，殊不知其实《动物之森》最早是在什么机子上面的。
1: 它是在 NDS 上面的，这点我就可以来说明。NDS 我当初也是看那个日本杂志，以前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看到说啊，那个我喜欢的模特儿们都有在玩 NDS。那时候我觉得说，就是看他们在那边玩那些游戏，就很想玩嘛。加上就是当时那个以前就在注意日本的游戏这一块上面，所以就很想玩神奇宝贝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妈讲说，我要一台。然后我妈当时就是我一直如她嘛，她最后就是买了一台给我。然后后来当时就是有在看，就是别的杂志介绍的游戏。说到任天堂，大家都一定会想到神奇宝贝嘛。神奇宝贝是一定必买的。
0: 你好像喜欢都是任天堂系列
1: 对，没错，我是任天堂派的。
0: 哦，
1: 然后因为神奇宝贝一定是要必买的嘛，因为以前我就是常常听国小同学讲说，神奇宝贝多好玩，多好玩，怎样怎样子。然后因为任天堂最有名的就是神奇宝贝嘛，然后所以就神奇宝贝一定是必买的。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买到那个主机之后，就是买神奇宝贝。我还记得这是我人生第一个玩神奇宝贝的那个游戏是黑白版，很多人
0: 黑
1: 搞
0: 白。
1: 对。黑白版，然后黑白版就是其实有点算那个跟以前比起来算有点算后期，因为以前同学玩的都是什么黄版、绿版、红版，
0: 我也是说还是格子状的那一种啊，就那个有点像，
1: 黑白那种吗？
0: 不是黑，那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就是那个有点像是砖块了。
1: 电子机吧。
0: 你要讲有点像那个时代，如果那个，不过那真的很久，那90年，
1: 没有。
0: 那你的黑白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游戏画面是黑白还是
1: 不
0: 怎样？
1: 是黑白版，是它神奇宝贝的版本，就像分什么钻石版啊、珍珠版啊。
0: 这完全不知道。
1: 黑白版不是真的黑白，而是分黑色跟白色的版本，因为它的神兽是，
0: 你说包装吗？
1: 不是，就是神兽，所以有分版本，就像分太阳、月亮这样子，
0: 这
1: 就是
0: 个
1: 一
0: 只
1: 个
0: 能
1: 版本。
0: 说，就是那个神奇宝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问一下 Google 大神，因为不知名主播完全不知道，可能要问一下 Google 大神。
1: 这 我
0: 那我们
1: 感
0: 要
1: 觉
0: 现
1: 出来。
0: 在要回来讲一下，就其实本来是要讲《动物之森》嘛，那个，因为它最早是你说 NDS。
1: 对，然后接着再来是 3DS，然后直到现在是那个，再来是那个 WinU。对
0: Wii U 是什么？
1: ，WinU 是任天堂的那个游戏跟那个之前的主机，只是 WinU 是任天堂的失败作。
0: 哦，所以已经这个已经不见了，
1: 对，已经没有了。
0: 它不会是那个刚出现就消失的那种吗？
1: 应该说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就卖不太好。对，其实任天堂自己有承认说 Windows 是失败作。其实我当时也有买了，可是我觉得没有很失败啊，我是觉得 OK 啦。
0: 它家用主机，
1: 对，是家用的。只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它那一台那个这台游戏机该怎么讲 ？WinU 是它跟它是 Win 的进化版，可是它就是多了一台那个触控萤幕版。可是问题是，有些人觉得说啊，我都在玩电池的，我干嘛还要什么触控萤幕？
0: 因为有其他家的，就是大家也知道嘛，那个任天堂一定就会讲到 Sony 嘛 ，Sony， 然后还好像还有家是哪一家
1: ？Xbox
0: 啊，是微软。对，因为跟其他两个比，他会输吧？家用主机，任天堂家用主机好像比较多。好，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原来动物之声还在意那个
1: NDS 就有了。对，真的，其实 NDS 那时候就很风靡的。只是那时候，当时我还记得，我当时去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跟同学聊，就同学都不知道了，对吧？因为当时我看日杂的时候，就很多日本女生都推荐《动物之声》，说哦，《动物之声》怎么那么好玩，怎样怎样之类的。其实当时我也很兴奋，就是 NDS 当时就是先出了《动物之声》，对。只是当时 NDS 就是做的模组就是很不好，就是跟现在比起来，这当然
0: 哦，你说那刚开始做嘛，那个年代的那个三 D，
1: 对，然后就是跟现在的比起来，真的是哦 ，Switch 真的是做的很漂亮。对，就是看得出来，就是那个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所以就是游戏都有在进步这样子。对，然后从 NDS 到 3DS， 那个后来我就是学长有玩，然后呢跟我讲，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也有身边也有人在玩这样子。只是当时动物之声名气真的太小，只是身边的同学光是身边人有玩就该投降了。
0: 知道那个主，就比如说 NDS 的玩这个主机的人就会知道这款游戏，
1: 哎，没错，对。
0: 啊，那身为不太玩游戏的不知名主播当然不会知道。我知道的原因呢，大概已经要到手机版。虽然曾经听过动物之声，但还是呢不知名主播只玩过手机版。但
1: 手机版是不是最近才有？
0: 不是手机版好多年了。我忘记是哪一年了，不过我已经放置 play 很久。但是手机版它其实不像那个你们那个掌上机的那个版本，你没有办法好像你们还可以 PK 嘛，我们那个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你也可以去那个，也不是说拔菜什么东西，就是你可以去别人家按点赞没错，但是跟现在大家那个什么你邀请人来我的岛什么东西，他的确有挖矿啦，就可以一组去挖矿，不过我没有挖过，因为每一次你都要找齐五个人那个，所以呢手机版我个人那个时候一直感觉我不知道它的魅力点在哪里耶。不是现在这个疫情这一波的时候，突然新闻说那个动物之声有多么的有名，我这样奇怪，我为什么觉得手机版一点都不好玩，后来才发觉原来大家讲的是原始主机版啊。
1: 主机的一定都是比手机还更多自由度更高了。对，这个我也问我身边同学，我同学现在有玩哈，那我们那几前几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说手机版真的是很不好玩。我说
0: 手机版很无聊。
1: 对，然后就是好像都
0: 啊，等一下在此要说那个，也有可能有喜欢手机版的听众朋友，这个在此只是呢不知名主播跟陀螺螺跟不太适合玩手机版而已，那个要讲一下，如果有喜欢手机版的那个听众们请不要来那个 complain。 好，
1: 对，然后因为那个当然相对 Switch 版会比较好玩，是因为它就是没有受很多限制，而且它真的是超自由的，就是你可以跑来同学家，然后跑朋友家，然后呢就是那个岛，然后可以破坏，然后只是闹他，
0: 可能只是 人物不能 PK 这一点，这个是我想为什么人物不
1: 能
0: PK 呢？
1: 对对对，人物不能 PK， 对，这个毕竟是合家游戏。
0: 可是你去拔人家花，拔拿人家蝴蝶，然后呢买了人家的画，这个不是也会造成友谊破裂吗？
1: 这个就
0: 为什么为
1: 你们自己的友情
0: 可是那这样子为什么不干脆设定一个人物可以 PK 来一个大乱斗，反正都已经可以去那个亲门大户是吧，
1: 那个
0: 就差人物不能 PK，
1: 没有这个就不这违反，因为动物之声它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修行，主打修行的游戏哦。如果说变成就是多增加 PK 的话，就不是休闲的游戏。
0: 可是呢，因为呢，不知名主播实在是看到那个山药君玩的时候，就有种感想，他只差一个没有人物 PK 的功能，我觉得好像跟 PK 的感觉就是。那个虽然呢不知名主播没有玩，但是因为你人在旁边看着那个山药君玩的感觉，我就想说就差一个，他多一个人物 PK 跟没有人物 PK 的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有的话只是会让那个说不定还会让身为喜欢那个不用思考就那个来个大乱斗的不知名主播或许就会想要玩一下，因为游戏你知道就是要放松嘛，那种大乱斗的那种的话可能比较适合我。这个还要费尽心机组装自己家，这个
1: 对，没错，
0: 太麻烦了。
1: 对，其实动之社它的主打就是在这里，已经说到重点了。对，然后当时就是我也觉得很麻烦，说哦，我每天还要弄我的岛，然后我盖错，我要重盖，真的很浪费时间。当时我就跟朋友抱怨，然后朋友就说：“可是这个游戏重点就在这边。”我想想说：“哦，也对了，就是它这个游戏是玩法自己，就是建造你自己的
0: 模拟城市吧，好像以前、
1: 哦、模拟市民哦，
0: 模拟市民，对对、嗯，有点让我想到那个游戏、嗯，模拟市民是 PC 版吗？”
1: PC 对，
0: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玩了，
1: 应该还是有了。
0: 因为我就觉得《动物之森》跟模块游戏很像，我现在想到。
1: 应该说麦块跟麦块也很像。
0: 麦块
1: 就是我的世界，也是这个创作自己的那个设计啊那种。
0: 这游戏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啊，
0: 它也是任天堂他们家的。
1: 它不是，它是那个应该是Xbox吧，是欧美那边的
0: 微软Xbox。
1: 嗯。只是他在那个任天堂的平台 Switch 也有出
0: 哦，
1: 只是最初的话是那个电脑
0: PC 版，那早期也是 PC 版嘛。那我现在可以回讲一下动物之森，应该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那个功能吧？你说刚开始它是在那个 NDS 上面吗？
1: 当然当然 NDS 当时我觉得没有说很好，跟如果说跟现在 Switch 版的来比当然是有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画面我觉得都很卡，而且重点是它那个游戏人物做的也不精致。
0: 嗯，这个就是早期你知道 3D 人物手还是拳头人的那个时候的你知道那个建模的时候还没有做到那么好，就慢慢进化了。虽然说现在的手好像还是馒头吧，
1: 可是现在的手虽然是馒头，可是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没有说那么僵硬，以前是那种看起来就是有棱有角的那种、
0: 啊、对，那个就是那个日文的 Polygon 的那个 Polygon，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反正就建模上面的可能建的比较没有那么精细。不过其实还有一点，那个这个可能跟我的业务有关系，因为你那个游戏主机你有那个系统资源的那个上限嘛，每一款游戏可以承载的你的主机的那个容量上限是有的，所以没有办法做那么细，有一个原因是你的主机没办法吃得动。对，所以就是同样的我们刚才讲那个 3D 建模那个人形哦，你如果要移在比如说像 PS 主机上面的话，整个都还要再重修，因为太粗糙了。那像你刚才讲动物之森、所以动物之森会真的已经红到街头巷尾都知道，难道真的是因为这次的关系？
1: 对，没错，以前根本同学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是上网查他的资料也很少，
0: 就是在今年之前台湾人知道动物之森比较少。
1: 对啊，
0: 除非你有真的玩游戏，
1: 对，除非你真的是对游戏很热爱的人才会知道。
0: 反而是 Pokemon Go 比较有名
1: 啊、当然是当然的，神奇宝贝是那一档最有名的代表，就是那个马里奥跟神奇宝贝啊，你讲到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因为小、
0: 对
1: 大人小孩一定都知道。
0: 但是那个动物之森的话，我是几年前知道手机版才知道有这款游戏，然后那时候听到就是它本来是主机上面然后移到手机上面的，然后朋友邀请嘛，所以我才玩手机版。但真的是我很努力的试了一段时间几个月，虽然我账号还存在，但是呢我想一想我可能半年以上没再打开过它。因为
1: 你觉得太无聊？
0: 这蛮无聊，就是这很像养，很蛮养老的。
1: 嗯，
0: 但我觉得每天开那个也一样是可以种种花什么 event 啊，然后你可以钓钓鱼啊，真的是蛮
1: 很悠闲。
0: 如果是个老人家可能还蛮适合的，养老游戏。但是实际上呢看的那个陀螺罗谷呢玩了之后，我发觉、跟手机版差很多，因为手机也可以种花嘛，那种摇曳感哦，我看 Switch 版会忽然有一种心生恐惧，真的杂草丛生。
1: 这个我们可以下一集
0: 哦，对，这个非常感谢我们亲爱的山妖君，因为他提醒了不知名主播，就是呢因为每一节有十场，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山妖君呢要去休息一下，那各位也去洗个菜呀、喝个水呀，咱们下一段再继续闲聊杂谈。 See you。
2: everybody wanna talk shit about it, you know? But nobody wanna talk about what it really is, you know? Pay homage. Well, get the fuck out of my fucking state, nigga. Yeah, check it.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ヒサく
1: ト
0: ん。
1: ロロさんが君です。
0: 是的，我们休息之后又回来了。然后，于是乎呢，再前缀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听到什么，比如说有人在唱大家听不懂的歌啊，或者是有人在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话呢，后期如果有消掉，大家都听得到。听得到的话，请大家当 BGM。好，于是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在动物之森里面会看到的画面，那个杂草丛生。山药君的感想呢？
1: 没有，其实就是花难，
0: 还有
1: 动物
0: 草
1: 之
0: 难。
1: 森它的那个花，它会一直生，然后你就看到就是一整片的花海，然后在那
0: 还
1: 边，
0: 会摇曳，
1: 对，
0: 好
1: 摇
0: 可
1: 曳，
0: 怕！
1: 因为有风啊，所以就会摇曳啊，
0: 可是他
1: 对。
0: 那个摇的感觉，不止不知名主播，连山药君的朋友也感觉非常的有点害
1: 没
0: 怕。
1: 错，我朋友就说：“哦，你当时难怪要把花送给我们，因为你花太多。”然后他说：“因为花一直生，一直生，所以他的岛现在变成花呢。”我听到就一直狂笑。
0: 所以我上次看到的那一片还不算什么，是整个
1: 对，
0: 岛都是。
1: 他的岛，因为他接了我的花嘛，因为他会刷时间，然
0: 为什
1: 后
0: 么要刷时间？
1: 因为就是我们盖房子或者是盖移动一些设施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花一天时间才会盖好。对，可是你调时间的话，你可以当天马上就盖好啊。对啊，可能说，假如说1月1号你盖房子，对不对？他1月2号才会完工，可是你调时间，然后调到1月2号，你房子就完工啦。
0: 这就属于投资。
1: 没
0: 不过这个
1: 错。
0: 投资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攻略节目，大家有兴趣的话，请问 Google 大神。然后那个花灾呢？那整个岛都花，
1: 对，然后就是他就吓死，然后说很恶
0: 摇
1: 心，
0: 曳摇曳。
1: 然后就说难怪你要送给我们，他说因为就是因为那个花太多，他说现在也不知道那些花要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就是换你要送给谁。
0: 等一下，那个你不是说那花可以拔吗？
1: 对啊，花
0: 拔
1: 也
0: 不
1: 可
0: 完
1: 以拔，你拔的那个花还在，因为你摘的是花朵，你不是拔整个花株。
0: 哦，你说它的那根还在
1: 对，
0: 哦？
1: 没错。
0: 也就是说，你送人家一株，它可能整个灭倒，是吧？
1: 你送他一株花，对不对？他的花就生，除非我是送他一朵花，那个摘过的话就不能种了。
0: 那你应该是欺骗刚开始玩的朋友，对吧？
1: 没有，
0: 那
1: 那我就
0: 他怎
1: 说。
0: 么会不知道有这种泛滥成灾的状况？
1: 对啊，因为他就想说，因为我岛上有其他那种特殊色的花，像我们这个游戏就是你红色跟蓝色的花，你种在一起会生出紫色的花，这样子就是配种配色这样子，会生出一
0: 你
1: 些。
0: 是把它放在一起，它就可以配种。
1: 没有，就是你要这个有口资的，就是他网络上有教学
0: 哦，
1: 说
0: 就是说
1: 你要
0: 这
1: 怎么
0: 个，
1: 配花
0: 因为
1: 什
0: 这里不是做攻
1: 么，
0: 略，大家有兴趣的话，请移驾 Google 大神，然后
1: 对，对。
0: 就配出来的。但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一颗种子，就可以让人家灭掉，是吧？
1: 至少要3颗，因为你不可能就是无性生殖啊，你要配种
0: 哦，
1: 这样
0: 说的也
1: 子。
0: 是。
1: 对，
0: 啊，它不需要那个蜜蜂飞过来哦，
1: 不需要，不
0: 哦，
1: 需
0: 它可
1: 要。
0: 以那个风直接吹，然后这样摇曳。
1: 没有，就可是你浇花嘛，浇水还要生更快。
0: 那我问你，如果不浇水的话，它会不会死掉？
1: 不会，
0: 它跟杂草有什么不一样？可以告诉我
1: 可
0: 吗？
1: 以，杂草是无时无刻就会长出来，就是你不用花钱或是挖花株。你知道，其实有些花是你要去外岛采集资源，你才挖得到的。
0: 可是你问题是，挖完之后你又整个变成那个花
1: 花
0: 灾、
1: 难，
0: 花旦，不是很可怕？杂草拔掉是连根拔掉吧？
1: 对，没错。而且杂草的话，你可以就是做道具，对，就是它那个素材
0: 感觉花好像没什么用处。
1: 有啊。它的用处就是比较好看，就让你感觉真的像园丁那种感觉。
0: 但是你想说，哦，那个泛滥成灾就不好玩。
1: 对，然后花的话是有些也是做成那个 DIY 素材，可是真的很少。对，但是基本上
0: 所以一般人
1: 花。
0: 其实都不想要花吧？
1: 没有，还是有，因为像玫瑰花，你可以种出蓝玫瑰、金玫瑰，金玫瑰真的超漂亮
0: 那
1: 的。
0: 请问它也会泛滥成灾吗？
1: 特殊款的话就不太会，
0: 哦，
1: 对，
0: 所以大家要种就一定要选特殊款，你
1: 没
0: 普
1: 错。
0: 通款的话，人家打死不收，就对了。
1: 而且花的话，你基本上你种比较多花，你可能岛的评价比较高。像我们这一代游戏，它就有分岛的评价，就是你一定要种花，你
0: 你说
1: 有。
0: 新的那个升级版之后，
1: 就是 Switch 版，就是有评
0: 哦。
1: 价说，哦，你岛上必须要有花，你没有花的话，你评价会扣分。对，像你的评价就是5星是最高，可假如说你没种花的话，可能就拿到3星或者怎样之类的。
0: 这评价会影响什么？
1: 会影响到，就是你之后那个拿到的道具。听说你5星的话，你可以拿到金色的那个浇花器，
0: 它是会掉吗？它那个还会掉
1: 会掉，
0: 哦，
1: 对。
0: 所以你要一直坚持持续的给让你，你就每天都要上线的意思。
1: 没有，是你至少你的花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数目，
0: 哦，
1: 你就
0: 花
1: 是
0: 是
1: 不能
0: 树
1: 没
0: 木，
1: 有，对，就是一定要种
0: 那
1: 花。
0: 泛滥成灾怎么办？那个会不会那种是不是就五星呢？
1: 对，是可以到五星。
0: 哦，那这样也有个好处。可是如果泛滥成灾以后的下场是什么？
1: 这一堆花，就是
0: 摇曳，好可怕的摇曳，
1: 如果
0: 你知
1: 有
0: 道吗？
1: 那个叫密集恐惧症的，看到会觉得很恶
0: 我会，
1: 心。
0: 我没有看到全岛，我已经看到一片就已经很可怕。
1: 我自己看也觉得很恶心。
0: 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摇曳感做起来，你就是有一种密集恐惧症。
1: 不同的花跟不同的花种，对，
0: 这个
1: 花色花种都合
0: 你看
1: 在一
0: 我
1: 起。
0: 手机版都没看起来这么恶心。怎样？像你说那个 NDS 或者 3DS 的时代有这么可怕吗？
1: 没有，没有这么可怕。
0: 没有那个摇曳
1: 对，
0: 的
1: 没有那个，
0: 花，
1: 对，没
0: 它
1: 有
0: 春
1: 做那么
0: 风
1: 精
0: 吹又
1: 致，
0: 生。
1: 对，没有那么精致，没错。
0: 哦，也没有这么可怕的淹没岛屿。
1: 对，然后说到这里，它从以前不变的就是那个岛民很多种，对，
0: 岛民
1: 对，它就是你会找那个村民来跟你一起住，就是小动物一起
0: 啊，
1: 住。
0: 可以找人来住。
1: 对，
0: 哦，您说小
1: 那
0: 动物嘛？
1: 对，就是你会看到说那个你
0: 啊、哦，
1: 村
0: 有
1: 民
0: 手
1: 那
0: 机版，
1: 边也有，
0: 手机
1: 对，就
0: 版
1: 是那种小动物，就是邀请他们来住在你
0: 一
1: 的
0: 些
1: 岛。
0: 很奇怪，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动物。
1: 对，就是很多种，对，而且重点是，其实那些动物有分个性哦。而且你知道，不同个性，它出来制作出来 DIY，自己拿到的
0: 好
1: 那
0: 像
1: 个，
0: 是，
1: 对，DIY 卡也都不一样。
0: 然后就那个就是你动物之身嘛，你的朋友头模大吉其实是动物，
1: 就是 NPC，对，就
0: 你是不
1: 是
0: 是 NPC 越多的话也是等级越高
1: 没有 NPC，每个人最多上限是10个。
0: 啊？哦，所以它有上限。
1: 对，有上限，然后就是看你会遇到谁，有些是随机筛的，当然有些是你自己出岛然后去遇到的，而我则是不想被那个离客筛啦，因为他事情给我筛到一只猩猩，我很不爽，所以把那只猩猩给赶走。
0: 可是那个是你邀请人家上岛，他丢给你的吧？
1: 不是，
0: 啊，不是
1: 这个
0: 吗？
1: 是如果说你盖了房屋，对不对？所以之后你都没有邀动我，你那个中介他会给你乱筛一只，
0: 你说
1: 随机，
0: NPC 随
1: 对
0: 机给
1: 对，
0: 你？
1: 给随机给你只。这第六只，这个游这代尤其是你盖第六栋房子的时候，一定会随机被塞一只你不喜欢的，
0: 不能踢走。
1: 可以踢走，可是只是随机你不能选。如果说
0: 哦，
1: 你幸运一点塞到你喜欢的话，那就 OK。
0: 那还可以踢走，比那个春风吹又生好多了。
1: 说到踢走这个，就是 NPC 你可以就是选跟刷。我当时就是因为第六只被刷塞了一只猩猩，我就很不爽，然后我就在问朋友说啊，要怎么赶快把它赶走之类的。然后我朋友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就是一直送他东西，对他很好，你给他好感度很高之后，他就想走，然后不
0: 哦，
1: 然，
0: 就是他已经吃饱喝
1: 没
0: 足了，
1: 错
0: 可
1: 没
0: 以
1: 错，对
0: 走了，
1: 对对，就
0: 他
1: 像，
0: 就把他养饱就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想走，不然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你就必须那个刷时间，因为这个游戏机制是，你这个动物你就算满10只，一定会有一只会走，每
0: 哦，
1: 个
0: 因
1: 月
0: 为
1: 对
0: 满了。
1: 满了对，就是它这个游戏的机制就是说。让你就是每个月可以替换不同的动物，对，而不是都是那几只，对，所以一定会有一只动物会提说它想离开这样子，只是随机的，只是不知道说是哪一只而已。
0: 我记得手机版，你没有玩过手机版，因为手机版它是几个岛，然后每个岛的不同时间会出现不同动物。其实你不说，我不知道有那个十只上限。手机版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玩到那么深刻。然后因为手机版的可能跟现在 Switch 版又不一样，你那个动物也是要刷到，就有些任务你要做完到一个程度，你才邀它到你的岛。但是我应该没有超过10只啊。因为它是照时间不同值会出现，那 Switch 有这个时间什么 time 没有？
1: 没有，我们要买那个飞机的那个机票券，然后呢出去外岛，然后呢去收集外岛素材，然后呢跟遇到动物这样子。
0: 哦，那这个好像玩起来的玩法真的完全不太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你遇到每个岛都不一样，它岛又分很多种，像是那种一般的普通岛型啊。不然就是那个垃圾岛啊，然后不然就是
0: 垃
1: 还
0: 圾岛真的是垃圾吗？
1: 就是你挖到东西几乎都垃圾，都钓不到鱼，就是钓到垃圾。
0: 好看那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异色花岛，就是你到那个岛全部都是那种特殊色的花。
0: 你
1: 对，
0: 们有采矿吗？
1: 有我们也有采矿，
0: 那
1: 对，
0: 个需要招5个人的
1: 不用，我们完
0: 吧？啊，
1: 全
0: 你
1: 可以
0: 们
1: 招
0: 完
1: 人。
0: 全不
1: 对
0: 用，
1: 啊，不用
0: 你们可以
1: 啊，
0: 自己去。
1: 就自己去就
0: 我
1: 好
0: 手
1: 了。
0: 机版的话是，他要5个队友才可以去开那个矿，
1: 天哪！
0: 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矿。所以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手机版的扩张什么样子。原来那个 Switch 版没有这个限制，你想去就买个飞机票过去，
1: 对啊，
0: 自己一个人去也可以。
1: 对啊，
0: 那矿上面是真的去挖矿吗？
1: 那就是敲石头，
0: 那真是敲矿。
1: 对对，敲石头，然后呢，它掉出来的东西就随机啊。对，像是晚上的时候会有狼蛛岛，狼蛛就是一只价钱很高的蜘蛛，它可以一只卖8000块，所以大家都想遇到狼蛛岛。
0: 我刚才以为是那个生肖那个蛛。 原来是
1: 蜘
0: 蛛的蛛，
1: 蜘蛛对，狼蛛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一堆人都在抓狼蛛，可是这一代就是还有那个大头菜，是要炒股。
0: 大头菜是那个菜，吃的菜。
1: 对，大头菜这一代他们就是卖大头菜。
0: 为什么还炒股？
1: 就是因为日文的卡布猪就是股票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刚好跟那个菜的那个日文是一样的。
0: 卡布，
1: 对，卡布没错，就玩这个梗，对，很好笑。
0: 哦，
1: 有玩日文版的就懂那个日文的梗。
0: 难道，就是，还有中文版？
1: 有，它有中文 ，Switch 有中文。
0: 中文版是授权台湾卖的那种版子？
1: 不是，是 Switch 内建，它可以调游戏的那个语言。
0: 哦，所以你买那个游戏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多国语言。
1: 没错，资源啊。
0: 那这个梗的话的确要懂日文，
1: 对，懂日文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等于它就是股票，对，因为它就是每个礼拜日会有只小猪会在卖那个大头菜，然后那个大头菜每次的那个价格都不一样，然后相对假如说你大头菜最低是90块嘛，你买进来之后对不对，你那个你就要看你的商店说用多少钱收购，通常说你只要超过于你的那个大头菜的价格你就是赚的钱，
0: 还今天是赚股，
1: 没
0: 是炒股，
1: 没错，我们大家都在炒股，对，我当时就是在跟朋友一直刷，我们都在炒股。对，
0: 那为什么是大头菜？其他的不行吗？
1: 它就是大头菜，它是游戏设定就是大头菜啊，
0: 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可以拿一张买，
1: 没有，其他钱都很低啊。
0: 哦，
1: 啊，
0: 只有这个大头菜这个。
1: 对，然后不然就是那个蜘蛛，我刚刚说的那个狼蛛，狼蛛一只，它是所有昆虫里面最高的价钱，狼蛛8000块，因为它很危险，就是你每次要抓的时候。他会攻击你，你攻击人物，你人物就会晕倒，然后晕倒之后
0: 中毒。
1: 对，你中毒之后，你就是重新就是
0: reset，
1: 对 reset 这样子，
0: 不会挂掉就对了，
1: 不会挂掉，对，
0: 只是让你再重新再来一次，
1: 对，你重新再来一次，对，你就人物就是醒来，然后那个飞机长说，哦，你醒来了，那什么你要小心，这样子，他就这样跟你讲，
0: 就不需要什么复活币，
1: 不用，
0: 所以你永远不会死，
1: 不会死，对，
0: 难怪不给你 PK， 因为 PK 的话到底要不要让你死也不知道。
1: 然后所以因此那个蜘蛛就是可以卖很高价那样子，可是这一代还有出现一个叫龙克斯，一个收虫的一个 NPC， 你只要遇到他的话，你通常狼蛛的价格可以再卖个 1.5 倍。
0: 哦，我知道虚拟币嘛，那虚拟币可以换什么？
1: 虚拟币
0: 就是你越有钱的话，你
1: 当然啦，就是你可以买很多那种那个家具，就是很贵的家具你都买得起。它其实这一代就家具很多种，就是假如说一架钢琴好了，它钢琴有分颜色，黑色、白色、咖啡色，然后蓝色这样子。
0: 不会有人买了一堆颜色，然后
1: 有没错，
0: 花在自己的岛上，
1: 对对有，
0: 然后跟一堆花在一起，
1: 没错，对，
0: 我的天，好可怕。
1: 对，那大家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互相换啊，然后或者是互相看到就互相摸。我们现在有个词叫做摸，就是你只要摸对方的道具，对不对？你的那个商店就记忆说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不用就是特别到那个人的岛跟大家去买。你直接跑你商店去买就可以了。
0: 这样 Mark， 我碰你一下你是鬼。
1: 对，就是摸，不然就分什么全套啊。
0: 全套是买一全套的家具。
1: 对，那个一组的全套的意思。
0: 哦，
1: 假如说就是地灯全套，对，就把
0: 就你把整个自己家里面你都已经该有的东西都买完了。
1: 不是，就是你该有的东西你可以拿来网络上这样交易来卖。
0: 哦，
1: 对，这样子。就是忽然就是大家互相这样子说，哎，我有一套的那个地灯，想要跟你换一套的钢琴架，这样互相摸这样子。
0: 不是有个制度是你要邀请人家到你的岛才算
1: 啊？对啊，没错啊，就是这样子啊。
0: 那如果像你那个像我这种那个没有朋友的人呢，要怎么要去人家的岛？
1: 很简单，这个你现在就是 FB 那边有社团，动物之声的交流社团，你就看到很多玩家在互相。
0: 哦，原来如此，
1: 没错。
0: 哦，那个 FB 真的是一个交友的好地方是吧？
1: 对，没错。
0: 哦，
1: 其实发现很多游戏同好都在这边。对，因为现在因为动物之声现在很夯嘛，所以大家就是会互相交流，说你就是要换什么东西，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帮忙这样的，或是开条件。我之前就是赚很多飞机票，就是我之前就是洗那个刷大头菜价格，然后我就刷到一个可以卖出400多块的那个价格，大头菜算蛮高的。那我就开，那我朋友就叫我说：“你赶快用这个来赚。”我说：“好。”然后我就刚好抛，就一抛真的是一大堆的密我，
0: 大家都
1: 要超忙，对，大家都要来我的岛上卖大头菜。对，那我就说来我的岛就是带伴手礼，就是一张机票这样收。
0: 所以你那个还要再赚，就是
1: 可以赚，对，
0: 机票是要用赚的，
1: 对，
0: 因为手机
1: 是要用那个礼数，
0: 礼数，
1: 对，不是用现金赚。礼数的话就是哎，好难形容哦。你要做一个任务他才会给你的钱，另外额外的钱，不是那种卖东西的钱，是你要做他那个上面的任务，每日任务才拿到的点数。
0: 哦，我大概知道了。然后于是乎呢，其实待会我可能很想问你一件事情，不过呢，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让 prologue 你 stop 一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节目有时长，所以呢也意味着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要去喝个水，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打个动物之声啊，或者去拔个花呀，拔个杂草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闲聊。 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哥。
1: 好了喽，山药君です。
0: 是的，于是乎呢，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呢，就是不知名主播呢，闲来无事呢，订了一个这个应该叫素食吧。没想到呢，就在我们收录的时候呢，他就来了。所
1: 没
0: 以
1: 错。
0: 呢，不知名主播呢跟山药君就非常的 relax 的，先吃着他的薯条，提拉米尼，也就是说，我们非常 relax 的边吃着这家叫做，其实就是可能好像台湾没有的温蒂汉堡是吧？温蒂汉堡 VS First Kitchen。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两家是不同店，但详细的就是大家如果想重温温蒂汉堡，哎，这台湾完全没有。
1: 没有。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以后有机会可以来日本找日本有温蒂汉堡。好，于是乎呢，我们现在还是要回来讲一下动物之森。虽然是我们边吃着薯条，那大家听到卡兹卡兹的声音，这个请大家就多多的见谅。因为薯条来了，不吃它会软掉。
1: 真的，
0: 然后于是乎，其实我刚才想问个问题，因为手机版是不用钱嘛，所以好像有所谓的氪金，应该是只要手机版的话，都会有那种需
1: 氪
0: 要
1: 金，对，
0: 氪
1: 氪金
0: 金。
1: 制度，对，因为它免费给你玩啦、啊。相对的，如果说你如果需要某些就是条件吧，还是怎样之类的，就可能就是你就必须要花钱，对。
0: 但是 Switch 就没有这个问题，
1: 因为 Switch 你已经先花钱买啦、啊，对，
0: 对，它
1: 因
0: 一
1: 为你
0: 片
1: 光
0: 一片，
1: 是买主机就已经先花钱了嘛，对啊，你手机版你就是根本就不用花钱，你只要载个零元 APP 就可以玩了。对，可相对的，如果你之后有什么任务啊，或者什么
0: 就
1: 条
0: 有一些
1: 件，
0: 你想
1: 对，
0: 要
1: 你
0: 的东
1: 想要，对，
0: 西，
1: 就是必须要花钱。
0: 也是。那像刚才你讲的那个飞机票是算是解任务才会有。
1: 对，就是解任务的礼数，这个好难形容。它就是不是那种你花钱，就是那种游戏币，它这里面的那个游戏币，
0: 这个我相信，如果有玩的
1: 对，
0: 人
1: 有玩的就知道
0: 可
1: 我
0: 能
1: 在讲
0: 知
1: 什么。
0: 道，
1: 对，是
0: 对。
1: 游戏那种游戏币跟那个礼数是不一样的。对。
0: 这个身为那个手机版的用户，而且 N 久没有在玩的人，那我完全也不知道现在手机版变成什么样子。不过呢，大家现在重点玩的就是 Switch 版，是吗？
1: 对，没错，Switch 版，因为我觉得任天堂其实很厉害，他之前在那个像宝可梦 Go 的时候让大家走出去，今年出动物之森又把大家关起来防疫，我就觉得说他很强，
0: 就
1: 他
0: 让大家可以
1: 对
0: 在
1: 在
0: 家里
1: 家里
0: 玩。
1: 面对玩，对，然后又同时又可以跟朋友互动，我觉得任天堂的游戏我很喜欢，就是因为它可以让大家有互动的感觉，因为他们游戏基本上都是主打互动性比较多。
0: 那Xbox 不是也是这样吗？
1: 没有
0: 哎，没有，
1: ，Xbox 没有，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任天堂的还是合家比较多。
1: 对，合家比较多，而且它的那个画风比较可爱啊，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像你说 Xbox 的话，就是比较欧美
0: 对，
1: 派的，
0: 欧美
1: 对，
0: 系。
1: 就是喜欢欧美的人就喜欢嘛。
0: 可能就是像《绝地求生》那个样子的，对吧？不过《绝地
1: 对，
0: 求生》好像没有 Xbox，有
1: 好
0: 吗？
1: 像有
0: 好
1: 有
0: 像因为不知名主播大概只知道 PC 版跟手机版，那个这不是主
1: 对，
0: 题，就是《动物之森》。那《动物之森》到底还有什么特点可以让这么
1: 多人喜欢，
0: 对
1: 对，
0: 在
1: 跟这
0: 新
1: 一
0: 闻
1: 时一
0: 上
1: 下对风靡？我
0: 为
1: 觉
0: 什
1: 得，
0: 么会？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跟朋友交流，这是重点。就是因为它还可以建岛，就是你可以建自己喜欢的岛嘛。就是等于说，像逃离现实一样，你在自己建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房间啊，跟岛啊这样之类的。
0: 好像可以设计衣服。
1: 对，也可以设计衣服，没错，它就是整个玩法都很自由，就是你要建你自己喜欢的岛啊，然后呢，就是邀你自己喜欢的动物来做朋友啊，这样子。对，然后钓鱼啊，然后呢布置自己的房间啊，然后呢赚取还款啊，然后赚很多钱，然后呢就是可以买更多高级的家具啊
0: 突然
1: 之
0: 有
1: 类
0: 一
1: 的，
0: 种卡纳西的感觉，
1: 就跟现实很像，没错，
0: 对，突然有种卡纳西，
1: 没
0: 这为
1: 错，
0: 什么不是现实？
1: 就有人说就是跟现实有点像，
0: 模拟，就像
1: 然
0: 模
1: 后
0: 拟
1: 它
0: 都
1: 还
0: 市。
1: 可以盖那个博物馆，对，然后就是可以抓，满足你想抓虫跟钓鱼的欲望，
0: 你
1: 这
0: 让
1: 样。
0: 我想到好像有一个那个买画事件，你知道？
1: 买画是最近开放的，就是一只狐狸，然后呢，它会来你岛上买画，对，然后是随机的，对，
0: 就是狐狸来讲，我这边有什么画？
1: 没有，就是你要每天上线，你看你的地图，然后你就看到说，哎，有那个船，就狐狸那个船的标记，你就知道说啊，狐狸今天来你岛上，
0: 他是自己来，
1: 对，没错，
0: 不是你去找他。
1: 不是，
0: 那他那个画有给那个画是功能什么？
1: 因为它画就是你收集，就放在博物馆可以欣赏，相对还有卖假画。 那就是你要小心不要买到假货。
0: 还来这种。
1: 对，没错。然后这个是问题是我们那个假货其实也很夯诶，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假货很特别。就是你会发现说可能这个蒙娜丽莎它可能假货是有眉毛，真货是没有嘛。可能有些人就想买假货然后来布置自己的家来放假货。
0: 就有人喜欢就是
1: 假。对，假货，对。
0: 觉得假的比较好看。
1: 对，没错。
0: 这个画呀就是你跟狐狸买啊。这是一般的你赚那个金币吗？还是也要结人？
1: 当然是一般的金币。
0: 很贵吗？
1: 很便宜耶，4980啊。
0: 4980 ,4980 块。
1: 对啊。
0: 每一幅都一样。
1: 对，每一幅都一样。然后就是它都随机的，最多卖就是四幅画，然后都随机的这样，然后一人只能买一幅，所以你就邀朋友来你岛上买画。对。
0: 因为一个人只能买一幅，
1: 对，
0: 所以叫朋友来帮你买。
1: 对，或是想买，或是你可以就是邀朋友来一起买啊。
0: 那买了之后你可以跟他要那个画吗？啊，不行。那画还是他的，
1: 就看你啊，看你之后要怎么样啊。像可能说你朋友就是他说，哎，我也想过去你买你的画，说好啊，等于说你把那个资格给他也可以啊。
0: 那他怎么会知道你有画？
1: 你跟他讲就好
0: 了。哦，我就在想说，奇怪，那个不是应该只能看到每一个人的那个地图呢都不一样吧？
1: 对，
0: 就是、任务来的时候，
1: 没错，对，都不一样。
0: 那
1: 这个游戏的话，就是还除了卖那个美术品啊，然后抓昆虫啊、抓鱼啊，还可以就是做成模型。像我刚刚说的龙克斯那个 NPC， 就是你除了卖钱会比较多之外，他可以帮你做昆虫的模型，然后还有会来一只那个鱼丝艇，是一只海獭。你只要就是他是那个收鱼的商人，你只要就是把鱼卖给他，然后一样的是可以赚个 1.5 倍的钱。对，他也可以帮你做模型。对，
0: 那像是设计衣服，因为
1: 设计衣服的话你自己就可以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游戏就会给你一个手机，然后你那个手机里面可以设计衣服。
0: 就是你的角色里面，
1: 对，角色里面，对，手
0: 机，
1: 对，你就按那个手机你就可以自己设计那个衣服。
0: 那问题要自己画图吗？
1: 对啊，当然就自己画，不然就自己设计啊。
0: 那个 Switch 是可以触控的。
1: 对，可以触控，它就是那种很像格子点点的那一种。
0: 所以你是有触控笔去画吗？
1: 没有，我的话我自己个人是那个直接控制你那个
0: 用手画
1: 游标就好了，就是那个蘑菇头，对，控制这样就好了。
0: 但是它也可以用触控笔。
1: 可以啊。
0: 然后好像还可以拿来卖是吧？
1: 对，可以下载，就是给分享给别人。
0: 这个有竞标吗？还是说也是同一家？
1: 没有卖，是可以分享。
0: 分享哦。
1: 它这个游戏也有服装店。
0: 可是服装店的话，应该就有卖吧？
1: 服装店的话是卖官方设计的，就游戏里面设计的。
0: 也是 所以那个店也是 NPC。
1: 对 NPC。然后设计的话是你可以分享给别人。
0: 可是博物馆是自己可以设，还是也是 NPC？
1: 博物馆是 NPC 啊，就是一只猫头鹰，对，就是馆长啊，他会帮你管理你的那个，就是他会站在那边，就是等你来捐献那个你的那个抓到的鱼啊跟虫子。
0: 那你可以比如说你要一个博物馆，你是建一个博物馆，就是去找需要建成这个的素材，是不是？因为手机好像是说就有点像是炼制啊，炼制成一个，比如说你要炼一个房子需要多

0: 在广场，那个一定都有。
1: 广场是要干嘛？跳广场舞？
0: 没有，广场就是那个小静狗狗跟那个尼克，就是、那个、
1: 这个要玩过游戏
0: 的人才知道。对，玩对，我觉得
1: 那个
0: 大家口头讲好难。
1: 有玩游戏的人，大家可以想象；没有玩游戏的人、这个，
0: 就像社区管理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1: 居委，
0: 对居委那种，对居委那种，一定要有人管理啊，对啊，就假如说你想要把房子移到别的地方什么，就一定要找他们。
1: 他们不能帮你拔花，对吧？
0: 不行啊，
1: 只能你自己拔。我对于那个花好像非常火大不安，因为我想说那个杂花，那个白应该杂草变杂花，
0: 他们就像。很像管理委员会的人，对那种，
1: 他们只能管那个房子或者
0: 是
1: 那个
0: 对对，就是你跟他谈谈说怎样怎样，然后去投诉居民什么，或者是改岛的学历或改岛的国籍，就是要找他们。
1: 如果有人被投诉会怎样？
0: 没有，就是投诉你的岛民啊，基本上都是没用的，因为很多人说都去找他们，就是去投诉说自己讨厌的岛民，好像都没有用。其实你真的要赶走那些岛民，就是只能调时间啊，
1: 把
0: 就是对
1: 他
0: 很好，对
1: 对啊，
0: 就把他
1: 然后他饱吃饱了走，
0: 对对，让他吃饱，对他喝足这样子，把他送走，对。
1: Switch 版有语音程式吗？
0: 没有。
1: 那你们是怎么聊天？
0: 就是我当然就是开手机这样子跟朋友、okay. 对没错，开手机然后呢边跟朋友聊天这样子边玩。
1: 所以他跟那个 Pokemon 有语音吗？就是他游戏有声音吗？角色有声音吗？
0: 你说他们会讲话吗？
1: 嗯，
0: 他们不会讲话，他们就是讲那种外星语。
1: 不是，我现在是讲那个如果跟那个 Pokemon 比的话， Pokemon 那个是会讲话吗？
0: 神奇宝贝不会讲话，
1: 也不会讲话。
0: 不会，神奇宝贝只会发出叫声啊！
2: 伊达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
0: 怎么可能会讲话？会讲话？
1: 不是，我是说，就像这种那个声音，就是要配音。那《动物之声》是完全就没有，就只有那个背景 BGM。
0: 没有，《动物之声》有，就是那种外星讲话，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点像小黄人那一个。
0: 对对对，
1: 天外飞鱼。
0: 对，那神奇宝贝的话，就是皮卡丘，就叫皮卡丘嘛，
1: 就真的是动画那种。声音
0: 就是对你，就是你，当你出这声球，它会稍微叫一下，然后你对，然后就没有了。
1: 可是那个你那个角色是不会说话的，就连那个外星语都没有。
0: 神奇宝贝对不会，那个角色人物跟人物之间不会讲，就是不会有那种配音的那种。
1: 动物之声也不会，
0: 动物之声就是那个你说的外星语啊，
1: 就是全、
0: 对，就是都是这样讲话，就是
1: 然后就看着字幕他们在讲。
0: 对对对，就是看字幕对。
1: 啊 ，Switch 它也没本身也没有什么像是那个恰斗、那个什么打字的功能也没有，所以你都要另外开 Line 什么更加语音。
0: 有可以，
1: 它可以打字，
0: 对，它可以打字，只是不方便，当然就直接用手机啊，你就直接用讲的就好。对你陌生的话，你可以用打字，只是就比较麻烦一点。
1: 它那个打字的是像我们一般那个什么 Line 的那
0: 对那种键盘，对，
1: 你的版本是不能外接键盘，对不对？
0: 没有，它这个游戏，它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也是可以，就是打字啊。对，
1: 不是我说打字，因为就像有一些游戏可以外接萤幕，它可不可以外接键盘？就是无线蓝牙，因为报打字的话，有一个版本可以外接萤幕嘛？你不是说 Switch 可以外接萤幕，不能外接键盘？
0: 对，那个键盘的话是没有。
1: 哦，那打字的确很麻烦。
0: 嗯，
1: 那像是你，因为我一直想象到那个。你跟你的那个朋友在追逐的时候，
0: 对，
1: 就是你们俩可以对撞吗？
0: 我们的话是可以拿那个补充丸打对方的头，
1: 这个不就跟 PK 有种想象？我打他，但是他不会死而已。
0: 对，他不会死，那也不会有反应，真的是
1: 不会有反应，不会有那个冒星星、啊，
0: 不会不会
1: 不会，
0: 不
1: 会
0: 就是、但是你打 NPC 会冒星星，
1: 那打 NPC 不是更好玩？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去打
0: NPC， 那 NPC 就会生气。对，
1: 他生气的时候会被你打。
0: 不一定耶，有些就是你可能
1: 抖 M，
0: 对抖 M， 他还是会留下来，真的。
1: 哦，所以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哦，难怪这个还是有一个 PK 功能，就是也不算 PK， 就是
0: 打那个 NPC， 对，
1: 然后看他冒金星，
0: 对，
1: 觉得冒金星的时候就是在晃晃晃这样子、
0: 啊，你就看他表情惊吓，这样啪，就是他被打的时候那个表情是眼睛会睁大这样子，好
1: 会打，然后有星星在那边，
0: 没有没有星星，然后可能就是你打三次之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你干嘛一直打我，我怎么
1: 那他会自那个系统会自动回复吗？还是
0: 就是 NPC 会回你啊，
1: 但你没办法回他，我为什么打你吗？
0: 哦对，没办法回他。
1: 哦、
0: 没错，
1: 所以你也是无聊会打 NPC 的人。
0: 因为没有，我当时就是想赶走那只猩猩，我就
1: 想
0: 打他，
1: 打
0: 对对，打不走，对
1: 抖 M，
0: 嗯，真的，
1: 对，
0: 嗯，他们就顶多就是生气，不然就心情不好，就这样子，对吧、啊？
1: 然后于是乎呢，我们在边吃着薯条的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时间
0: 过好快，
1: 对，时间是迅速的休息的轨迹，也非常简单，就是说呢，因为有时差，那不知名主播呢跟山药君待会就要继续把薯条给吃完。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know when it comes to pleasing the woman you love.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哉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哉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3: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 H 啊。
2: 好的，我们已经又来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聊天的环节。就是当你不知道，最近已经有一种，我觉得我自己最近有一种已经灵魂要出窍的感觉，所以我只好不知道聊什么，于是又聊起了每日一问。
3: 是因为怀孕吗？
2: 这怀孕我相信要聊一定又能聊一集，但我觉得有时候就很想要聊聊，就是把注意力关注在现在专注的事情以外的事，就是突发奇想那一种。
3: 用意思是说，你的灵魂出窍是因为怀孕才会还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2: 不是，是因为我前阵子啊，刚好跟罗伯特有聊到，包含我们要理出，然后怀孕就一直都出现的嘛，啊、然后又办了个性格卡，表示说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占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间。然后除此之外，我也不是没事干，我也有原来的工作要做，也有我们就像我们讲课的老师，我们要备课。而且他们要的东西又不会是一天到晚不会是你已经教过的，有可能是你要新的设计的课程，
3: 都是新的。
2: 对，所以等于说就是我还是要把它做完，但我觉得我魂魄已经在别的地方了，这样。所以我想要聊一些跟这些无关的事。
3: 很需要抽离这件事情。
2: 对啊，就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人生真的为什么有这么多。我真的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啊，或者是会跟别人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我就这样了。嗯，
3: 没错，
2: 就真的很常会这样。所以呢，今天的每日一问，顾名思义就是想到什么问什么，因为我连那本本子也没带来。
3: OK，
2: 对，首先我就要先来问问罗伯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一些事情是，比如说，你就突然很想要离开你现在这个环境，然后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哪里？
3: 我会想去哪里，是指一个地名还是一个地方？
2: 看你先想
3: 到什么。我说的地方是说什么山上或者是海边那种地方，还是说？哦，我可能会想去日本，或者欧洲。
2: 比如说，你现在要离开你的家里或工作环境之后，你的下一站会想要去哪里？
3: 下一站会想去哪里？
2: 哦，
3: 应该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吧。
2: 那个地方里面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3: 没有人。
2: 除了没有人，应该还要一些那个
3: 安静
2: 的地方，没有人，
3: 然后不会有人干涉你，休息的时间。但我之前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有聊到一集，就是我之前不是有一阵有躁郁症嘛，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后来我不是说我去马祖放空，
2: 嗯。
3: 就是那一集，我觉得马祖就是很适合，就是突然你本来很忙，然后你想要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去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啦，现在我不晓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
2: 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3: 对，
2: 然后也不要有人管你。
3: 也对，也没有人管。我觉得我想吃就吃，我想睡就睡，我想。放空就放空，想发呆就发呆，这样。
2: 嗯，
3: 对。
2: 那你最近会有这种想法吗？还是就是反正因为我刚好问了一个问题，所以就回答这个问题。
3: 我跟你说，最近我就是会蛮焦虑的，就是感觉有点太空了。
2: 太空？
3: 当然不是说这个月，当然我是说我从三月、四月、五月就都一直都很忙嘛，就过完年之后就忙到现在。
2: 嗯，
3: 然后是后来我看一下我的六月 schedule， 发现哇，好空哦，空到爆炸哎、欸。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开始，让我们这种接案的人看到那个。gay 就是空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担心、害怕，
2: 有一种焦虑上升。
3: 对，然后但是你后来就发现，哎、欸，我其实也蛮努力的，然后也尽量能够做我能做的事情。
2: 嗯，
3: 但是就是可能目前暂时不需要我达到这个目标。
2: 嗯，
3: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到上礼拜才终于觉悟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要追求我要把 schedule 排很满这件事情。
2: 嗯，
3: 对。所以你说，如我现在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想要离开一个地方？我反而是觉得我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状态。
2: 嗯，
3: 对，所以。我会想要再找个地方去蹲还是干嘛之类的，
2: 所以刚好现在的状态蛮符合你刚形容的，就是画面啊，或者是需要。
3: 应该说，接下来六月份，的时间、
2: 嗯，
3: 我基本上就是可以安排刚刚我想讲的事情。
2: 你已经为自己的六月预备好一个休息的时段。
3: 对，因为。上天给我这个时间，他逼迫我要休息的。
2: 嗯
3: 嗯，我那时候觉得不行，我不能休息。但是我跟他对抗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累，而且我好焦虑。
2: 哦，
3: 对，所以干脆就不要对抗，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过。这样，
2: 嗯，
3: 对我来说，现在反而。比较轻松一点，心情比较轻松一点。
2: 反正就是迎接他的到来。
3: 对，
2: 嗯，
3: 因为凡事皆有利于我。
2: 这句话很棒哎。
3: 对啊，就是当没哦，我要先强调，也就是很多人是你根本还没有努力过，你就一直在那边凡事皆有利于我，想得美。
2: 你先付出些什么？
3: 对你一定要先真的。尝试过，而且已经发现我已经尝试到不能再尝试了。
2: 嗯，
3: 你这时候就可以用凡事皆有利于我，因为你都已经尝试那么多，他就是不让你，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2: 嗯、
3: 然后阻止你去做这件事情。
2: 是，
3: 对，而不是你都没努力，然后就说哦，凡事皆有利于我。
2: 什么阿 Q 精神？
3: 那你真的就会死很惨
2: 然后结束再怪别人说你为什么都跟我说凡事皆有利于我，
3: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心想事成狗屁蛋之类的
2: 也太好笑了吧。但是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哎、欸，就是
3: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用。但是、欸、我最近哦，刚刚这样我来再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的那个IG 啊，推啊，然后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短影音，都会出现一系列，就是那种说什么你什么你很努力是没有用的啊，然后什么职场都是烂人，老板都是很差劲啊，然后他的那个话题的主题都是跟要你去跟老板对抗，或者是跟你同事对抗，然后都觉得不是你的问题。
2: 嗯，
3: 然后他的那个点阅就破6万7万这样子。
2: 嗯，
3: 然后他现在都在开课，
2: 开课，
3: 对，开课
2: 这种东西，
3: 然后说什么你要了解职场，然后呢就是脱离那些恶老板什么之类的，让你从月薪3万变年薪3000万。
2: 嗯，
3: 对，然后很多人去上课、哦、
2: 会有人去上课、哦、
3: 很多人，
2: 我的老天鹅，
3: 对，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人根本就还不知道 他这个方法适用适不适合自己，他只要那个结果。
2: 嗯，
3: 对，然后那些人也就是口无遮拦，就是啊，你就是太努力了啦，所以什么心压在你身上啊，那那些不努力的人都没事做啊，你就是太努力，所以你不要努力
2: 啊。
3: 对，
2: 这样很像在乱洗脑。
3: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对，为什么要努力？但他明明就没有努力过，然后就不说不努力这样。
2: 明明你就没努力，你还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3: 对，
2: 你根本没有付出啊，你们是在搞笑吗？
3: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种现在这样的课程的那种讲师，我觉得不太好。
2: 嗯，
3: 对，你会让原本那些在努力的人不努力，然后让那些本来不想努力不想努力的人有借口不努力，
2: 误会自己很努力。
3: 对，
2: 嗯，
3: 然后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乱。
2: 对啊，因为宣导了这样的事情啊，而且他们一定会透过某一些方式让上课的人觉得自己真的很努力，但事实上明明就有一些事情是你确实也没做啊，但你就告诉别人我很努力。
3: 如果你今天去到一个公司，或者是去到一个环境，你觉得公司老板很烂，你在画大饼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就撑到不能再撑，然后觉得全身已经快坏掉了，但离开，
2: 嗯，
3: 我觉得很 OK。然后可是如果你去了十间公司，你都觉得那十间公司很烂，同事很差劲，那你就
2: 要
3: 想想，对，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 嗯，
3: 而不是哦，全世界都在跟我对抗，全世界都是看对不起我，
2: 而且一定曾经有人跟他说过，但他听不进。
3: 对，
2: 嗯，
3: 对，所以就是我们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里面讲心想事成，然后就是想自己就会成样。
2: 嗯，
3: 对，没错，但是这件事情是已经努力过了，
2: 是，
3: 对，然后你已经训练自己把事情可以做显化，而且你平常都在结好的缘分，
2: 嗯，
3: 这样才有机会心想事成。你每天跟他结恨，最好会心想事成。
2: 他会有很多二元心想事成。
3: 对，就是对，没错。
2: 嗯，虽然我已经，
3: 所以你那时候跟那个建新在，不对不对，跟欧姆先生在写感恩日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事情。
2: 嗯
3: 嗯，
2: 但我也希望他能持续啊。这可能
3: 现在没有了吗？
2: 这可能是要跟罗伯特下一顿好好讨论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持续写这个，但是就是变成换一个方式进行，因为太困难了。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自己努力真的很容易，自己努力就是你想要怎么样是你可以断决定，但是一旦你多了一个人要跟你一起努力，好像你就得要带着他，督促他，或者是问他为什么他不做，他好像不是一个人事情了，可是他不做久了，有没有可能你就会一起做？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变成我可能下一段想要聊聊、好好讨论的一件事，是如果今天你跟你自己一个人努力很久的某件事情一直都做得很好，但有没有可能你刚好就找了一个人跟你一起合作，或是跟你一起努力之后，结果你这件事情就做不下去了？但本来你可以表现得很好的啊，但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思考一下，大家有没有曾经遇过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一直某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但后来你跟另外一个人或是跟另外一群人一起合作之后，这件事瞬间就做不下去了，而且甚至你也想要放弃它。所以我们就想要来聊聊生活中总有遇到一些事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的很好，但只要你一旦找了别人就开始做不下去，但你还要不要维持原来那个你一个人的时候努力的模样？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议题，也问问罗伯特的想法。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蛙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蛙。
2: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爷，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3: Yeah。
2: 好的，我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问题，算问题吗？反正就是一件事实，就是像之前我曾经跟罗伯特分享过写感恩日记这件事情，但以前我自己写可以一个人写很久，可是自从我找了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就是我的另一半一起写之后呢，他坚持了一阵子，后来他就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坚持了。但我就想说我也坚持，我又自己又再坚持了一阵子，但这种事情就变成你一个人做可以一直下去，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一旦跟另外一个人合作起来，就会变成他不做那我也不要做啊，这样。后来呢，我就真的我也有一阵子没写了，然后甚至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单单就是只是说我不做我就提出来讨论，而是我有跟他讲说如果都不做我们就都不要做，因为你没有要做那我也没有必要给你看我的感恩日记在写什么、嗯、然后后来他就说他会做，
3: 互相看的意思。
2: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是贴在记事本上，就是可能很忙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做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他没有办法每一天都打啊，我有打，可是我就久了之后我就会觉得不公平。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要做我也不会给你看我的东西，因为这样不公平啊。然后后来他就说他会做，然后这种事情又坚持了一下啊，又没下文了。然后但这种事情你一次两次三次可能你就会觉得好像就这样去吧，但他有一天就跟我说我们可以改成别的方式吗？我说改什么方式？他说我们可以每天见面用讲的。我说你有那美国时间吗？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就讲话都非常的好像很有空间，可是事实上落实起来真的很困难。所以有没有曾经有你遇到过的事情是你一个人做很容易，但你一旦跟了某一个人一起之后呢，你就会想要放弃你原来一个人很容易的事，那是为什么？
3: 这不就是那个和尚，那个和尚没水喝的那个吗？
2: 对，可是和尚还是得喝水啊。
3: 对啊，可是你看你刚开始那个故事，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和尚进到一间破庙嘛、
2: 嗯、
3: 然后他就是一个人，所以他必须自己装水喝嘛，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呢，对啊，然后后来过一阵子第二个和尚出现，然后就说那我们一起抬水好了。
2: 嗯，
3: 然后呢，后来来第三个和尚，第三个和尚，他们就想说，那一个礼拜走七天，那谁要负责哪一天或什么之类的？后来干脆大家都不要，因为我抬了你喝，我觉得我不公平。
2: 嗯，
3: 然后他就觉得说，那这样他多抬一天，他不公平。
2: 嗯，
3: 对，所以我有时候是那种不甘心。别人多拿一些的那种感觉，
2: 嗯，
3: 对。那我个人是出去，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要出门就是一大早出门的那一种，
2: 对，
3: 我就不会想说浪费那么多时间，什么中午才出门啊，然后五六点就要回来或什么之类的。对，可是我的另外一半呢，他就是会起不来，
2: 快乐睡觉。
3: 他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很容易累的人。
2: 嗯，
3: 对，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可以试着改变，很耳熟，可以试着改变，但你会发现，我们可能早上9点多见面这样子、
2: 嗯、
3: 然后到下午2点他就开始眼睛要闭上了，
2: 他很努力了，
3: 他很努力了，然后我想说现在才2点， 然后可能到3点，我就说那你报今天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在那边再一下好，然后你就看他很累，你就想说啊，所以我出来是看你累的吗？
2: 天哪！
3: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之后我就自己出门。那你几点起来？你再问我在哪里，哪里跟我会合这样？对，然后有一阵子这样，然后后来会觉得说，我为了要跟他见面，然后我早上的半天我也没办法自己安排什么事情做，因为你还是会 care 他的时间嘛，所以。本来你今天自己都自己一个人，你可以要干嘛就干嘛，想去哪就哪，突然改变谁都没关系。但是你会因为他的关系，你必须只能待在某个地方。那如果那个某个地方很快就结束了，你就只能在那边发呆。对，后来我就变得，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不要早出门。但是。你会觉得在家里很浪费时间，那只是真的。
2: 对啊，
3: 但这好像没有办法，
2: 可
3: 除
2: 是又
3: 非，
2: 为了他，对吧？算是
3: 对，就是
2: 为了
3: 为
2: 他，
3: 了他。所以，如果你不为了他，你其实可以做很多开心的事。
2: 像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难的就是，你一开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还好。就是怎么样都行，你可以很坚持某一件事情，但一旦有另外一个人的加入，他就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然后你要回到原来的模样，我真的觉得有挑战性。
3: 除非就是回到自己一个人的 moment，
2: 对啊，除非我不曾拥有过这段经验呐，
3: 对啊，
2: 不然那根本完全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模样。
3: 除非他就是今天就是没有要跟我出门，那我就变成那我可以自己要干嘛干嘛这样。
2: 所以讨论到这，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件事：你如果今天真的做，你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做了很久，然后都不会去改变，然后你可以坚持很久，那是因为你一个人。可是如果你不小心跟了别人，只要这个决定你不小心跟别人一起了。你很难不被这些人影响，对。然后一旦影响之后，要再回去从前，我自己觉得不会不可能，但真的很有挑战性，
3: 对，
2: 对。然后
3: 然后
2: 至于为什么，
3: 就是要配合对方，因为你在乎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今天跟就算你创业好，你跟朋友合伙创业这件事情，因为你会跟他合伙，代表你跟他的熟识度应该算高嘛。对，所以当今天你自己一个人当老板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当你跟有另外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去尊重他的想法，因为你在乎，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起的。那这一起有一部分的内容是说你也要负责，对，所以我不要都自己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哈，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做事的风格跟态度。所以你不要要求我，也不要要求你，各自安好。对，那当要各自安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安哦很难安，一下子就是今天决定做自己的，然后那个人可能就是态度又变好了，对，很常会这样子。
2: 真的，
3: 然后每次吵完之后又没完没了，抽到火车，对，就
2: 对
3: 是这样。然后重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
2: 什么感觉？
3: 感觉有时候你跟他讲，他觉得好，那他愿意配合你，但你又不开心，
2: 会啊，很长。
3: 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我
2: 对
3: 不晓得
2: 啊。
3: 为什么。
2: 就觉得那个配合不是他打从心底的愿意配合， 他只是迎合，感觉是迎合，不是配合。他就不是他自己认为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为了你这样做，那为了你就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啦。
3: 对，然后他会就说，可是我是为了你。
2: 那对啊，那不如别做啊。你如果要为了我，那就不用这么辛苦，因为我不需要你为了我这么做。
3: 对对
2: 对啊，就是很常会有这种感受吧。就是今天如果合作愉快，是因为双方都出于自愿的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因为我要求你这样做，所以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当他的有时候是言语，有时候是肢体语言，有时候是行为，只要让你感受到这件事，即便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都会觉得不爽。
3: 对，
2: 嗯，这真的很常发生。然后但是当事人自己都不会有这种感受，他就会觉得
3: 你应该要感动。
2: 对啊，他可能觉得我应该要感动，他可能觉得我应该要理解他为什么为了我做这件事情，但我就不想要理解，也不觉得我该理解，因为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3: 因为这不是我们硬逼你做这件事情，我们只是提出来，觉得 我希望这个样。
2: 嗯，
3: 但是我希望这个。
2: 如果你不能理解，然后你硬去做的时候，那就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样子啊。
3: 对，这不是我们本意啊。
2: 等于说是我强迫你做了一件你不想做的事，然后你还为了我这么做。
3: 对，嗯，然后就变成我欠你的。
2: 对，因为你为了我付出很多。你为了我，你都是为了我好，这样哇，这很像很多父母常对孩子讲的，也很常像那种就是男女朋友或是夫妻关系里面很常另外一半，就是如果当他吵架的时候最常会回应的话，我都是为你好。
3: 对，
2: 你难道不能理解吗？他就是不能理解才会觉得不理解啊。他是能理解，你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3: 但是有时候另外一半那种我能理解，但是你知道，
2: 但我不接受。对呀，啊，就有时候这种事很难说呢。可是他就会困扰自己一阵子，应该说是他困扰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无解。
3: 对，
2: 就是他还就是他就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了，然后这个问题也是一件事实。可是要么就是你跟自己和解，然后或者是你放下了，或者是对方察觉了。可是对方察觉应该是蛮难的，
3: 很难。
2: 通常说是自己。知道吗？自己化解掉了自己的这个疑虑，然后让自己
3: 执念
2: 接受它。对，我就觉得每次听到执念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就不是执念的。执念好像在讲我们就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可是怎么不说是他顽固？
3: 对
2: 对，就我不是执念，我只是因为这一段过程中有一些事情我不能理解。那他就不叫执念，他只是因为这个坎过不去呗。
3: 对，他会觉得坎过不去就是一种执念，因为你有执念，所以过不去。
2: 所以我们的原则被定义成一种执念。天哪，我的老天鹅，真的每日一问里面都可以从一些很日常的话题里面聊出些所以然。
3: 人生哲学。
2: 对啊。就是你明明有些事情自己一个人做就很好，然后结果加了一个人之后就变得乱七八糟，因为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自己没办法掌握好之类的，然后导致到后面你就会觉得我原来做好的事情我现在也不会了，我就放弃吧。
3: 对，
2: 是最容易，
3: 因为我做别人可以拿到好处。你刚开始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得到好处。
2: 对，
3: 现在是我做我自己，我自己得到好处。
2: 所以用和尚打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比喻。
3: 对啊，
2: 下一段不知道聊什么，但我觉得进一段广告休息是必要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今天每日一问就是想要发泄一下。对，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但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场合来讲，就来聊聊关于打工这件事吧。就是我不知道罗伯特你有没有曾经在过年打过工？
2: 有啊。
1: 那你过年打工的时候通常薪水会怎么算？
2: 就是之前那时候还没有 double， 那时候就是多少就是多少。
1: 那比如说一天可能工作8-9个小时会有2000块吗？
2: 差不多2000-2500上下。
1: 2000-2500，而且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对不对？
2: 对，家里附近。
1: 对，家里附近。你知道我最近啊最生气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久久无法释怀，你最近很常不能释怀，就是我去一个可能在哪里啊，
2: 深山野岭
1: 的地方，一个乐园，然后去了里面，在过年的期间我 连续去了14天，一直到228连假，然后我去14天嘛，结果最后拿到的薪水是1天2000块。然后就在想，我这么努力干嘛？然后结果我就不是一个我会接受现实，我就不是说哦，你告诉我这样我就接受，说我1天2千，我就直接问了那个单位，我说为什么是这个金额，我很好奇，我是这样回的嘛，我不是说为什么你给我这个金额，为什么没有加成，我不是这样问，我是说为什么会是这个金额，我很好奇数字是怎么来的。结果他就说哦，因为我们呢是算总体业绩，所以总体业绩算下来之后，然后扣掉一些抽成啊，还有什么住宿费用，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也照顾一些前期比较辛苦的人，所以就给这个金额。然后我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那个是一起算钱？
1: 对，但是一起算钱不知道钱怎么算。
2: Okay。
1: 对，然后后来呢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来的勇气，我就直接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有说跟没说一样。但我能理解成一天平均2000块。然后后来呢这件事情就没结束嘛，因为我一个自己的困惑我没有解，我就会去想办法找别的答案，结果后来我就问了跟我一起去的那个人，结果他领的也没有多少，但他领的真的是我比他多得多这样。然后后来呢
2: 早知道就不要讲。
1: 对，没有，我觉得没有不要讲，因为反正数字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数字是能看吗，这样。他也去十几天，然后他领的连2万块都不到，然后也是没包含车资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又闲聊之后还认识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问我的薪水，我说我不忍心问你的薪水。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善良，我说他过年期间跟我一起去他都领不到2万了，请问你不是过年期间的，你觉得你能好到哪里去。然后他就说他理解了，然后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不止闲聊了一下，我们聊了蛮多下的，我们就开始讲说其实在打工的过程中啊，我们也不是小朋友了，我又不是高中生，不是大学生，你今天一天薪水算我2000块都比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薪水还夸张了，就是那种最低时薪可能都没有这么低，但你这样告诉我，我真的觉得很不 OK。 然后后来呢外面不是市场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薪资怎么算，跟比如说你今天是出一些技术活的话你可能会被抽成，像我们可能讲课很长就会有那个就是服务费收费的问题。
2: 对，
1: 那这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收服务费合理啊，但你要有一个低标吧。
2: 这也是有时候有服务跟没服务是一样。
1: 对，但问题他可能前端他有帮你就是引荐说哦，你去到那里可能有这个 case， 虽然不管他服务的好不好，但我觉得那都另当别论。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产业里面更瞎，比如说好，我今天让你去某一个地方摆摊，虽然不收你摊位费，好，那就算还蛮 OK 的，但是 你去那边有没有客人是我们能决定的吗？
2: 不行啊，
1: 不行啊。然后结果有没有客人不是我们能决定，我们要被抽三四成。那如果今天去我只有两个客人，我一个客人我可能服务他有300块钱或400块钱，那你一个客人收走我三成或四成的钱，我是不是只剩下200块？
2: 对，
1: 那我只今天一整天只花了两个人，
2: 200块，
1: 我只有400块，还不包含我出那个摊区那边的交通费，还不包含我吃的那个钱，那谁算我？
2: 对，
1: 那这件事情就会很有趣啊。然后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我给你机会耶，
2: 对，
1: 哦，我的老天鹅啊，这真的是在我上一次有一次跟罗伯特闲聊，就是有某一间学校，然后他跟我说，你欢迎来当一日老师的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到底在干嘛？就是
2: 我给你机会，
1: 我给你机会，欢迎你来当一日老师。你不知道现代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在家躺平吗？你怎么会认为你给我机会，我会需要这件事情呢？对，我就那时候就想起了很多，就是过去跟罗伯特聊过的一些内容，就是你跟我说给我一天2000块是合理的，然后你对我一点就是回应都没有，反而觉得哦，今天还遇到一个更好笑，我今天还遇到我听说的事，我们只能说听说我在就是那个就是共同群组里面被说成我嫉妒别人，就是把薪水算给那些前期比较辛苦的同学
2: 啊，
1: 就是意思是说我可能认为我本来应该拿到的钱，然后去补贴给那个前面没钱的人。我想说我明明就不是这样问的啊，对吧？我明明这刚才的对话里面，我就只是问你说为什么一天是2000块，你总告诉我一个内容嘛，然后你自己说完了之后，你去别人的地方跟我说，就是我从别人的耳朵里面听到说我去质疑他们钱，就是把就是我的钱给了那些前面没什么业绩的人，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2: 对，
1: 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就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不在乎啊，反正你怎么说我是你的事情啊。最终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不得已得跟我合作，他会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2: 对，
1: 那我需要去在乎那些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吗？其实也不用啊，因为如果真的会在乎这些事情，他就不是你需要在乎的人了。
2: 对，
1: 我们只跟值得合作的人合作，
2: 没错。
1: 真的，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听完了很多逗趣的内容之后，我发现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神秘的人，我们简称妙人，妙人。但是妙人不是不能合作，妙人是看情况合作。对，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一个场次我需要10个工作人员，但我只有3个特别能用，但我不能叫3个人去顶10个人的工作啊。
2: 对啊，
1: 我还是需要7个来凑数的吧。
2: 没错。
1: 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以和为贵，但我们不撕破脸，真的是神秘的不得了。
2: 真的。
1: 然后明明每一次啊，就是比如说迟到不迟到这件事，就是到底迟到要不要讲？然后哦，我今天还有最后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想问罗伯特，就是假设你今天跟你一起合作的伙伴，然后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会睡过头的人，那你会把他叫起来跟他一起出去，还是你会就放生他然后直接去你上班的地方？
2: 我会看交情。
1: 那如果那个交情不深？
2: 那我会放生他。
1: 那除了放生你还会做些什么吗？
2: 会啊。
1: 就是除了放生你还会做些什么吗？
2: 就是，哦，他没来哦，真的哦。
1: 你知道我今天，
2: 那我自己开始吧。
1: 听到一个超好笑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工作伙伴就有提到，他说他刚好跟一个人一起，然后他都喜欢赖床，然后赖床就算了，就是他又赖了床，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又慢慢的在那边化妆，化到12点。哇，从早上8点多化到12点。那他到底在干嘛？
2: 他是跟大家分钱。
1: 对，他也会跟大家分钱，但
2: 是那不要分他。
1: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好像也只能，就是因为他有出现， 所以等于说刚刚我说的前段 那些事情里面就包含他的一份。那当然他们要曲解成我去在乎说这些人的钱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我们那一段人的贡献，当然也可以，只是蛮好笑的事情是，如果今天我可能跟他共事的时候，你会怎么跟这个人互动？
2: 不会互动啊。
1: 但你不得不啊。
2: 我只会说，哦，今天妆好丑。
1: 应该不能有攻击行为吧？对，我那时候就跟我的，
2: 你的手还好吗？
1: 他就是在那儿，然后也不去招揽客人。然后就是在化妆，然后化完妆就待在就是一个安全空间不会被看见的那一种。
2: 嗯，
1: 对，就等于说
2: 那就摆明了就是要跟大家分钱。
1: 啊，问题是这整体来说都没有什么钱好分的，很神秘耶。我就
2: 应该说他可以不用做事情然后得到钱
1: 吧。可是他也有开车下去，
2: 懂，
1: 他也有在那出现，
2: 所以呢
1: 我不理解。
2: 如果我今天出去玩，我也是要开车出去在那边出现的、
1: 啊。对啊，你不觉得生活中很多就不理解的人就是在那，然后他还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好。
2: 对，这就是那个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在讲的，你明明就没努力，然后在那边说什么别人都是假的。
1: 对，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我只。跟我刚刚就是闲聊的人有讲到一件事情，我会跟他讲说我不喜欢你的行为，或者是我会跟他讲的很明白，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影响到我，那有没有可能我就会直接告发你，我不会私底下告发你，我一定在群组上 tag 你。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就不是刚好跟他对到，所以不会遇到这种事，但因为我在公司就这么干过了，我就是直接群主问说，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是不用遵守吗？如果不用遵守，我们以后就都不用遵守啊，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就变成就是产生了效果，产生了那个还是有请客这件事，可是我依然没有办法让那个真正不请客的人请客。对，这真的是很难，然后也很困扰。可是我只知道像我们今天这个聊天的过程，最后我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我防不了所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我绝对不会在他在的时候影响到我的权益。
2: 哦，我也是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1: 我对他已经没有情绪了。对，因为他就是他不会妨碍我，我也不会去找他麻烦，或者找他事情，我不会去跟他有太多的互动，可是他一定不能影响我的权益，因为一旦影响我的权益，就是整体人的权益。
2: 应该是说你有事实可以。
1: 对，虽然我刚刚这段明明就想要跟你聊规矩这件事情。

0: 不一定是不能自己拿给别人呢、啊，然后自己拿给别人这样。
1: 州官放火，百姓不能
0: 对
1: 点
0: 啊，
1: 灯。
0: 对啊。
1: 唉，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聊完之后，就可以有更多开阔的心胸。太难了，
0: 我
1: 但我
0: 觉
1: 要
0: 得
1: 努
0: 开
1: 力。
0: 阔的心胸是对于这个人值
1: 对
0: 得
1: 于
0: 对
1: 这
0: 他
1: 种
0: 开
1: 无脑的
0: 阔。
1: 事情，我们要有开阔的心胸，至少他不会让我们就是一直放在心上。
0: 你不需要让他去，应该说你不需要允许他让你的心情是，
1: 对，
0: 你怎
1: 所
0: 么
1: 以
0: 能
1: 要
0: 够允许
1: 放
0: 他
1: 下
0: 这
1: 他
0: 件
1: 们。
0: 事情？
1: 哦，
0: 也
1: 我
0: 不
1: 们
0: 用
1: 不
0: 放
1: 能，
0: 下
1: 我们不
0: 任
1: 要
0: 何。
1: 放下他们，我们要看，没有看见他们，这样。
0: 对，
1: 对，
0: 不
1: 我
0: 要，
1: 要视
0: 就
1: 而
0: 是
1: 不见。
0: 这种事情完全跟我没关系，这样。
1: 嗯，可以。
0: 当我没有办法去制裁他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角色，我是没有这样子的权利的时候，就只能这样。但如果有权利制裁他的时候，你就必须制裁他，
1: 嗯，
0: 他才不会一直在那边自以为是。
1: 没错。
0: 对，你有能力制裁，你有权利制裁，你就必须制裁。但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当没这回事，这样。对，
1: 看来
0: 总
1: 我很
0: 是
1: 难。
0: 要有权利的人去制裁他，不然全世界他最大也不对吧？
1: 真的，看来我们今
0: 对
1: 天
0: 啊。
1: 是一个严肃讨论话题的一集。希望我们下次的不同时间的我们聊起天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我确实今天是走一个比较无能为力的状态。对，但时光飞逝，我们还是依然要跟大家说晚安。所以呢，这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了，记得要关注罗伯特的脸书、YT 跟 IG。然后我们小麦大灾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会在线上跟大家聊聊天、见见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喽，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部令人发人省思的香港电影，叫做《破地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片？这部片应该来说是去年上映的。那去年其实我就关注到这部电影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那时候预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有特别有关注。然后直到现在，前阵子在 Disney Plus 有上。那如果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上面看看。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不只是在探讨死亡这个主题哦，它其实更让我反思整个生命的脆弱与终结。那透过电影的这些故事呢，我开始思考，当人们生命面对终点的时候，如何处理内心深处的那些情感痛苦或是失落，这些情感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紧紧的困住。那这种挣扎不仅是反映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其实也映照出对本身对这件事情的深刻存疑。虽然电影表面上看似他在探讨死亡议题，但其实呢，我觉得它更深入的在揭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种舍不得的情感。那这种舍不得呢，其实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痛，它悄悄的束缚着我们，无论是对亲情的依恋不舍呢，或是对过往的回忆的眷恋呢，这些情感都让我们无法轻易放下，也让我们在面对失落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沉重。那这部电影也让我意识到，舍不得不仅是内心的一种情感的失落，它更像是一种生命的负担，让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无法，很难不去挣扎这件事情。那其实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啊，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过去的多多少少的一些回忆，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无法轻易的放手。面对失落的时候呢，我常常会问自己，那疗愈啊，它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其实呢，这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哦。每个人在面对一些痛苦的时候，那疗愈方式的速度，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常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伤心之痛的朋友啊，然后会鼓励他要赶快走出来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互相的陪伴，然后理解他，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空间，让他能慢慢去觉察体会。因为毕竟走出来这件事情呢，不是你三言两语随便讲一讲他就真的走得出来。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跟无常的时候呢，其实呢我觉得那才有办法真的清楚的活在当下。那对我来说呢，理解生命是有限度的，那这是最根本的疗愈过程。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或清楚了解活在当下，比较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平静跟安稳，才有办法真的在悲伤的这个过程得到疗愈。而面对这种失落的过程呢，我越来越觉得疗愈呢，其实不应该是孤单一个人的旅程。有时候遇到家人离世呢，伤心之痛呢，有些人呢，像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自己去面对，然后自己疗愈。但是我觉得面对这些失落跟痛苦呢，有人陪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其实我在我未来的服务规划里面呢，其实我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邻伴同行。这个其实就可以呼应到我现在在学习所谓的灵性关怀。那我觉得在学习这个灵性关怀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后续的悲伤陪伴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刚好前阵子我也看到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影片，类似香港的一个影片，一个频道拍的影片，他们就讲到面对家人的离世，然后他们的后续的怎么说呢，他们后续的疗愈应该是支持系统，后续的这个支持系统我觉得很棒。那台湾这部分呢因为医疗资源的
有点有限啦，应该是说我们也很多，我相信很多团体都想做，但是这个概念呢其实有点吃力不讨好，因为它没有什么经济收益的部分，所以这变成很多都是志工团体在协助。那我现在目前在大悲学院学习的过程呢，其实我也看到大悲学院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好，他们也有后续的支持陪伴的这个系统，他可以持续的陪伴，就是可能上亲的老人家或是一些需要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而无论是呢面对曾经失去亲人呢，或是长期照顾这些病患的人呢，家属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心里承受了非常巨大的情感啊精神压力。那未来这个临伴，我想做的这个临伴同行这个服务呢，正是希望能帮助他们能在情感上找到支持系统。那我觉得这部分与其放在医疗啊或是一些志工团体，不如让有志在殡葬业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他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陪伴，这样子的支持，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甚至可以建立一些很好的正向的关系，我觉得是好事。那疗愈啊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毕竟呢它没有固定的时间框架，让每个人的恢复的过程呢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很独特的。那在这条漫长的疗愈之路上呢，那我相信透过我未来想要建立的这个系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孤独感的减轻啊，或是提供一些情感上的依靠。这不只是如何协助陪伴，去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跟情感的困扰，更是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生命困境的时候能够充分的得到理解跟支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透过临伴同行呢，我也学会就是内心修复的部分，所以未来呢我也会设计一些活动，或是一些有点像课程的方式，活动的方式，可能学习正念觉察，然后还有基督教的，我觉得在基督教系统里面有一个那个叫关系修复，我觉得关系修复的这部分在教会的这个部分做得很棒，甚至非暴力沟通，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好可以透过觉察，让我们面对未来，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问题都出现在沟通，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需要学习。那疗愈呢其实并非只是单单的个人内心的修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跟家人要需要共同经历的这个过程。在这个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支持的力量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后来也有设计一个叫做照顾者疗愈计划，那所提倡的一些理念想法就是照顾那些长期照顾他人的人，让他们也有能喘息或是疗愈的空间。那无论是透过每天的疗愈对话卡，或者设计一些卡牌，然后或是一些静心的语音的音轨，还有一些可能透过一对一的临伴疗愈啊，或是这些方式呢，都可以给一些这些照顾者提供一些情感啊，还有一些支持跟依靠，我觉得能帮助他们在那个照顾人的这个疲惫感中得到一些片刻的宁静，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真的觉得家人有人生病这件事情呢，其实就一人生病全家都辛苦啊。那这也没办法，因为自己的家人这个你不照顾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也正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更想要就是能设计一些系统性的东西，然后好好的陪伴这些照顾者，让我们在自己面对生命的后期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一些心灵的平安跟宁静。这条漫长的疗愈路上呢，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容易，但是我也相信就是未来如果真的把系统建立起来，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然后也不孤单，希望能就是能真的协助到这些照顾者，我觉得照顾者真的是很辛苦啊。那
好，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电影，就是现在殡葬业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外包啊，但是有些东西呢，其实很难是所有东西都不见得能真的能外包出去。那像比如说啦，就是一些殡葬的仪式呢，我觉得它很重要，它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一个最重要仪式。在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仪式的呈现让我感到非常深刻。这不只是对死者的一个告别，甚至也反映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回应。对我而言，从事这样的职业不仅是知识的学习，更是一种心灵的修行哦。殡葬业呢，我觉得能让我更好去理解和处理生命终点的这个过程，并提醒着我们如何用尊重的态度去面对每一段生命的结束。那在这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多对于生死的思考，也能帮助我们更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我觉得这是在这行业这么多年来经历很深深的体会。那一看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也看到了一些这些面向。那很多家属都会跟我说这个仪式不重要，然后这些仪式呢，往往都让人家感受到很沉重啊，然后死气沉沉的那种感觉。但对我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心灵慰藉很重要的依靠。那透过这些仪式呢，我们可以将死亡转化，这种悲伤的情绪转化成一种仪式上的过渡。那就像它可以帮助我们活着的人生者在提供一些心灵上的慰藉，也许也是透过那个这部电影《破地狱》的这个电影里面想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在面对生命的终结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如何帮助自己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中找到一个片刻的安宁的角落。我觉得这很重要。那这些仪式呢，它不仅只是代表文化的延续哦，我觉得它更是深深反映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与重视，那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致敬呢。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些仪式呢，其实为我们生者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依靠嘛，刚有提到。所以在这段沉重的时光里面呢，仪式呢其实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寄托，它帮助我们能够整理内心的混乱，并找到面对失落的那份力量。我觉得这个对于悲伤疗愈这些事，这个过程呢其实重要的。而在我心中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内心平安啊，永远都是一个在我在服务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无论生命中面对了多少挑战啊，身处在困境里面呢，那内心平安呢，平静跟安稳呢，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最需要的一个保障。那生命中面对种种的挑战会让我们感到迷失、焦虑甚至无助，但如果内心能保持这份平静的话，即使面对最终的告别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比较能够从容应对这些事情。正如电影里面展现，死亡虽然是每个人无法避免的事情，但它并非生命的终点，它其实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人离开了，但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的活下去，不是吗？那在这段过渡期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真的都需要一些心灵上的慰藉。那无论这份慰藉是来自于家人、朋友，还是透过这些仪式啊、信仰，有了这些支持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失落，去接受过去的离别。那其实，这很重要，并在这些里面的过程里面找到一个新生的力量。对我而言呢，这仪式的价值，它不仅是在形式上的呈现而已，那其实它也为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出口。那当人们无法直接表达痛苦或悲伤的时候呢，仪式呢，往往就成为一个我们情感能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它让我们的悲伤不再是觉得孤立无援，而是能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能跟家人一起度过，然后共同找到互相支持的力量。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会，就是如何在无常中与变迁中的这些过程呢，找到内心安宁安定的这个力量。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一个告别哦，更是对我们自己内心修复啊，然后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透过这些仪式，我们不是在送别他人，其实我们是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去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并学习如何与死亡共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更加真实跟平静。这是非常需要的啦，所以不要再跟我说，我很不希望就是听到就是很多家属都会跟我说那个仪式不重要的这个过程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真的有它的意义存在。那我们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分享我对于这部电影啊一些其他的想法，待会回来。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来，这期呢，你那些睡着，我是 Benz。 那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印象很深刻，就是男主角不是男主角，应该是说那个这样要爆雷嘛，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亲情跟传统的一个挣扎的一个这个安排，就是当我们面对死亡啊，或者生命中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有时候亲情跟传统呢，它其实也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束缚。这些来自于家庭、社会的期望或是规范呢，往往会无形的压迫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无法感到自由的选择。那亲情本来应该是互相支持跟关怀的力量，但是当它过度的干预我们的决定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就是一种束缚。当我们自己被一些责任啊、义务啊，或是一些传统的枷锁困住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心灵上的挣扎呢？其实这需要很深的智慧。那这不仅是物理上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而已，更是一个内心深处啊，其实一个很挣扎跟冲突的一些点。那这个是关于我们如何在家族中的期望跟个人自由中找到平衡的一个问题啦。所以亲情呢，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是有时候又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当家人与社会的期望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时候，又要求我们要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所以当我们选择与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那心灵的挣扎呢，这个真的是很难去避免的啦。那在这种挣扎的这个我们陷入两难的时候呢，你既又想在内心中得到自由的渴望呢，又害怕伤害到家人或是辜负家人对我们的期望的时候呢，那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表现得蛮淋漓尽致的。那特别是面对在这种死亡议题终极选择的时候呢，那这种内心的矛盾呢，那其实是更加的剧烈。所以当死亡终究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定局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去思考，然后去定义生命的意义。那生命的结束或许不是我们并不是在于我们是否遵循了这些传统的规范，而是我们如何去选择活得更加真实，那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仅是死亡的问题而已，而是关乎于生命本质的问题。那每个人呢，在生命不同的阶段呢，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时刻。那这些呢，其实更深层的呢，其实是我们内在心灵的一些选择题。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过去的枷锁，勇敢的选择自己这条路呢？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对家人啊、对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学会我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也许会感到一些痛苦、矛盾，甚至一些迷惘，但这也是这些过程的经历呢，让我们更加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面对在死亡这种议题的时候呢，内心得到平和的态度去接受它。那毕竟生命的意义呢，不是在于完成别人的期待，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在这段有限的时间旅程里面忠于自己，活出自己真实的样貌。我觉得才是生命意义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如果给这部电影一句话的一个总结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会去思考如何去活，好好的活这我们这一生，然后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死亡啊，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呢，都有这个时刻的时候呢，在我觉得在 思考死亡议题，就是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去反思，然后去定义跟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那然而这部电影呢，不仅是让我在反思生命的这个终局的时候呢，然后让我们站在这个生命终点的由死往生看，然后应该这么说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虽然是死亡的一个概念，但是它更让我去反思我们这辈子到底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好的活着，不要让自己后悔。那面对死亡的本身呢，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跟反应，但是我们能控制的呢，就是只有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价值啊。那如何在当下成为自己与他人最有意义的这个状态，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给我很重要的一个反思。那面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逃不过，都必须亲自面对。那对我来说呢，这就是一个活得真实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常常被外界的期待所束缚，无论是家庭责任、社会压力或是一些传统的束缚，其实都无法让我们很任性自由的选择我们要的生活方式。然而活过这一生呢，最终的评价其实并非来自他人的标准，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生命的诠释。每一个选择、每一个放下、还有每一段的坚持，那其实都是在塑造我们的人生，并决定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还要学会创造它。那这不仅是关于现实、梦想或成就，而是关乎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日常。那如何与他人真诚的建立一些关系呢？如何对待每一份关系？那如何在每一个小小的选择中选择爱与尊重，然后选择勇敢跟真实？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们如何去度过每一天，如何在这些日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非凡的意义？那对我来说，这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所以呢，面对死亡，或许我们无法回避避免它的到来，但是活过这一生，我们能选择的是如何用最真实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早晨，并带着爱跟感恩走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这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要去思考的点。那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将是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并最终如何去面对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应。那电影的部分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就是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再探讨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将死亡视为人生的一个部分，并从中创造属于我们的意义。那这个问题呢，不仅是死亡的哲学思考，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如何去面对自己有限生命跟创造生命意义的这个部分。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呢，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个现实呢？那在破地狱中，我引用刚刚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在面对死亡，它其实不仅是一个生死的交替，更是每个角色对于自己生命意义的选择跟反思。然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反而更能从这个状况中找到选择的力量。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中呢，死亡被认为是终极的挑战。而哲学家海德格啊，他认为正是我们因为知道自己终究会死去呢，那才能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真实更有意义。所以死亡呢，让我们意识到时间是有限度的，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那这些选择呢，不仅关乎我们平常如何去度过这些日常，那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活出更真实的自己。 许多的艺术家呢，跟作家、哲学家呢，也都是在面对死亡的这个过程中呢，找到一些创作的泉源。所以死亡并不是单单的让我们感到一些很悲伤跟悲观的这个状态，有时候呢，反而它更是激发我们在创造生命意义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电影《破地狱》角色中呢，就是透过死亡，然后进行了一个自我的反思。那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其实父女间就是相处的这个部分呐、啊，我觉得他们重新去透过相处，像我在上灵性关怀课程的时候呢，其实里面有一句话也很深深打动我，就是，我们要学习很多东西都要学习嘛，那连成为病人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需要学习的。那因为当有时候被照顾者他在被照顾的过程呢，他失去了一些自己本来有的能力，那这个状态呢，要把这个能力，把这些尊严吗，还是把自己没有办法做事情的这个情形交出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课程里面讲到说，连当病人都是需要学习的时候，其实第一次听到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一想，我觉得它真的非常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反思呢，其实正是我们创造生命很重要的生命意义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死亡的认知呢，其实并非让我们感到退缩，而是激发我们去真实的活着，更有力量的去做自己，让觉得自己在创造有意义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的终点呢，死亡提醒我们每一刻都很珍贵，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表达。那破地狱电影里面呢，也让我深深的意识到呢，死亡它其实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强烈的呼唤啊，提醒着我们要更加清晰的认知自己，并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创造出生命的价值。那也是我一直很认可这个存在主义哲学里面提到的自由选择。在死亡的阴影下呢，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来自于逃避死亡，而是来自于我们学会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选择过得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呢，我觉得死亡其实是给予我们自由，正是让我们能够选择如何度过这短短的一生，并将生命的意义赋予在这个每一刻的当下。而面对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答案啊，都一定是不一样。那对我而言呢，这并不是一种对外的寻求认可，而是在每一个选择中找到自己内心平衡的一种力量。那相对的呢，死亡虽然无法避免呢，其实我真的都觉得它不应该是我们退缩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要就是透过这个机会，那找到这个意义的价值、意义的存在啦。我觉得这才是，死亡是我们教会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跟点。也是因为这十几年的殡葬工作经验呢，丰富了我的人生。那我一直在觉得啊，就是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呢，其实真的是很多东西是完全无法理解的。那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呢，其实很多的思维跟想法都一直改变。但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我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从事在大公司做业务工作嘛，那其实业务工作不外乎被业绩追杀，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其实它也是压缩了我，然后让我失去了很多，当然也有学到很多东西啦。但是直到我这两年我真的离开了大公司，然后做自己很多自己想要的事情，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走的时候，其实呢，我找到更多内在认同的力量。比如说我在大悲学院里面看到这些师父，然后很发心的在推广临终 临终的这个灵性关怀这些课程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很多的想法都并不孤单，其实我很多想法都跟师父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就是呼应，那不是我自己独创的，而是真的已经早就有人在做，那我可以怎么做得更好，或是我如何去透过我其他的一些创意思维跟师父这边有更多的连结，这是我未来还是要持续思考的事情。我相信把事情做好，把是一个善心去发想发心去做这些事情的话，结果一定会往好的方向走啦，这是我内在的一个很相信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也能支持我这些想法，就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那不管是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还是天堂记忆，我觉得你们的就是按赞支持鼓励还有追踪，其实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很棒的支持，然后也让我知道就是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好的。那下一个阶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相对少见，因为破地狱在台湾其实比较少做这个仪式，那我们比较常做另外一个仪式其实叫打亡死城，那我下一个阶段跟大家分享这些吧，那等我们待会回来。

0: 14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s。那刚有那个预告一下嘛，就是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做破地狱的这个仪式呢，其实相对比较少听到。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常比较常听到的一个习俗叫做打亡死城。那什么叫打亡死城呢？那其实简单来说，打亡死城就是针对那些非自然死亡或是阳寿未尽的这些亡者，那由家属安排的一个宗教仪式。那这个仪式与其他的仪式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其实它其实不仅仅是对死者的一个告别，更是对于亡灵沟通的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在释放亡灵在这个灵魂被困在亡死城，然后透过功成的这个过程，然后把他救出来，然后可以让他得到安息。所以在台湾啊，打亡死城其实是源自一种民间信仰的一种仪式。他强调呢，亡者虽然可能非自然死去，或是一些意外，或是自杀，或是一些疾病，其他种种原因肇事，那就是在台湾的习俗观念里面，就是阳寿未尽嘛，所以就透过这些仪式来弥补，让亡灵的灵魂可以得到救赎跟释放，就是这个仪式大概是在做这样的仪式啦。所以在这个仪式中呢，打亡死城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只是在告别亡灵这件事情，而是能创造一个死后世界的安定性，那也是许多台湾家庭愿意接受这个仪式的原因之一。然后透过这样的仪式呢，家属啊就可以让亡灵不再徘徊，不再受困，可以早日得到解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祈福一个过程啊。而他打亡死城在台湾释教的丧葬习俗里面，他算一种拔度的法事，就是俗称做功德。那它其实是一项不固定的科仪哦，这表示它不是在每一场法事都会进行，而是依照亡灵的状况，然后商家居住的地区啊、风俗习惯啊，或是一些商家特别要求，额外会增加的这个科仪，然后这个法事啊，所以呢，里面大概有包含了几项呢？那我今天就大以讲打亡死城为主。那其实里面还有包含，就比如说打亡死城啊、打血盆啊、斩畜啊、挑金啊、过梁啊、过桥啊、金桥啊、弄观音啊这些东西，这都是民间这个一些这个科仪里面会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就以打亡死城为主啦。那打亡死城的目的刚刚有大家提到嘛，但就是在借由就是法师扮演木莲尊者，那其实跟那个破地狱有点像，那就是的借由这个法师扮演，然后有这样的神力法力，然后攻破亡死城，然后再带领孝眷人等啊，从亡死城里面把亡灵救出来的这个一个法师，我觉得这个法师蛮有意思的啦。所以当被救赎的亡灵呢，被救出来以后呢，他就可以跟阳世间的亲人阴阳相会。那透过八度法师的这个金忏功德，那进而有机会再被神佛菩萨接引到往生净土，然后投胎转世。那在课仪上呢，会先准备就是坛场内会安置一个就是纸做的那个叫亡死城的这个一个像纸扎的东西。那有些每个地方的那个做法不大一样啊，有些是中空的这个状态，有些是实心的。那比如在台北啊，就北部派啊、宜兰派啊、永定派啊，这些习俗呢，其实他还会把亡灵的魂魄，然后放在亡死城里面的模型里面，然后象征亡灵被受困的这个样子。然后亡死城科仪法事的过程呢，其实南北的习俗也有很大的差异啦。所以但是整体上的核心就是释教法师 扮演木莲尊者出场，然后木莲尊者会像守护王死城的鬼魂鬼将啊，或是冥府其他的一些人物，然后表达我们要进城去救赎亡灵这个意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会有很多很丰富的口白对话呢，营造很生动的场景啊，让笑卷啊还有那个观看者仿佛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些对话里面呢，有时神鬼的形象会被塑造比较滑稽啊，或是幽默啊荒诞的这些情节来产生一些笑点啊，是达到一些娱乐的效果，然后进而也能缓解那个商家的一些比较悲伤的情绪啊。比如说守门的鬼将呢，可能会表现比较爱财啊，需要被贿赂他才会开门。那木莲尊者进了那个王死城的里面呢，也要寻找亡魂的魂魄嘛，所以找到王者之后呢，木莲尊者也会请杨氏的孝眷人等啊，通常就是王者的子女啦，然后向王者大声呼喊，并进行所谓的保领的仪式。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哦，那象征子女他们用孝心和力量来担保亡灵的这个部分可以被释放，然后孝眷会透过把杯，然后确认亡魂已经有回到我们的阳世间。那如果亡魂的魂魄呢，之前被放在王石城的模型里面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它这个救出来。所以科仪的最后呢，那木莲尊者会用席杖啊，或是其他的法器呢，来把这个就是纸做的那个王死城的模型呢，就彻底的打破，然后就是协助，就是帮助亡灵获得真正的自由，避免未来啊，还有灵魂在里面继续被受苦这样子。那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整个过程是蛮有意思的啦。而打王死城这个科仪呢，在仪式的意义上呢，属于叫做拔度的功能。它一直在透过仪式使亡灵在被囚禁的这个状态中得到救赎。这不仅是能帮助亡灵消除罪孽啊，或是危机啊，然后也能让他们重新用新的身份，然后就是比如说变成祖先，然后跟生者重新建立关系，享受后代子孙的祭祀，并履行那个庇佑后代子孙的这个责任，最后达到那个安顿逝者、抚慰生者的一个目的哦。所以这个仪式呢，那这个科仪呢，其实也富有丰富的民间文学特色哦。所以透过就是法师扮演那个木莲尊者这个形象，然后冥府的一些人物的设计啊，或是对话啊、唱词啊，很生动的描绘这些状态啊，然后并融入我们的生活化的语言啊、时事啊，然后会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也增加一些科仪的趣味啊，还有教化性。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打王死城是台湾释教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法事，然后就是不见得每个家属都会遇到过，但是如果遇到的话，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它有它的意义，它也实际上好像真的就是可以帮助让我们知道，透过这个法事啊，透过这个科仪啊，可以真的帮助到我们的亡者，我们生者也能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打王死城很重要的意义啊。当然除了就是香港的破地狱，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打王死城，那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送肉粽，就是我们它其实严格来说它叫送吊煞啦，它俗称叫送肉粽，它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民间信仰中专门为亡灵的进行的一种超度仪式，也是一样针对那种非自然死亡啊，或是阳寿未尽的亡者。那这样的亡者通常灵魂比较没办法得到安息嘛，所以家人会很害怕他们没得到安息，然后也会造成一些家里的不安啊，所以这个仪式的目的啊，其实也是要让亡者的灵魂能够顺利被超度，然后避免徘徊在人间，甚至让家属就是心灵不安，然后让家属能安心。所以送吊煞这个名称呢，其实 就是让透过仪式让亡灵的灵魂呢可以得到送到安息之地，但是俗称叫送肉粽，所以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以为还是什么端午节送肉粽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呢。那送掉煞的这个科仪形式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准备的祭品呢，然后当然也有包括它肉粽啦，然后还有金子啊、香火啊这些，但肉粽在这里并不是真正的食物，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代表王者对王者的一个供养的敬意。那这些祭品呢，通常会放在祭坛上，然后随着科仪的过程呢，逐步去完成，然后会有专业的法师啊，或是道士啊，然后主持这个仪式。在这个仪式的过程呢，其实会有诵经啊、焚香啊、烧金纸啊，为王者进行超度啊，然后一些念一些经文啊，持诵一些经文，然后让亡灵能够走向来世，让亡灵不再迷失于人间，顺利度过。然后在仪式中的中途呢，法师会带领着家属把祭品送到亡灵的坟墓啊，亡灵的这个灵位这边，然后在这个过程会有进一步的祈福啊、诵经啊。然后象征就是家属与亡灵的告别，然后同时也是让家属得到一份很重要的精神安慰啦。所以在仪式的这个过程是蛮有意思的。而这仪式象征的意义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超度亡灵嘛，那透过仪式然后来超度亡灵，让灵魂能离开这种不安的状态，然后来到顺利度过这个状态，然后到更好的地方。所以对家属来说，这不仅只是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过程。因为面对家人的可能非自然死亡，其实它是有一种压力的。然后第二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为家属带来平安。那送吊煞这个仪式呢，另外一层意义就是为家属带来平安嘛，尤其是那些非自然死亡的情况下，那这些仪式呢可以让家属们的心灵得到一些释放，然后让这些痛苦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减少对亡灵的一种恐惧啦，然后可以让家人得到安慰跟支持。第三个部分就是宗教文化的延续嘛。那这个仪式不只是对亡灵的告别，它同时也是台湾民间信仰的一个部分，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尽管现在社会上啊，其实很多人还是对于这些仪式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呢，但是这仪式呢其实还是在某些地区然后都保有一些很重要的定位，因为还是很多人会相信，所以帮助人们在面对死亡中找到文化的情感依归，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仪式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然后传统的宗教形式也渐渐在改变，所以宗吊煞这仪式呢其实也相对于比较陌生，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但是一些比较传统家里有长辈的话，这仪式其实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寄托啦，特别是对亡者最后的一个敬意，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属在失落的情感中找到一些安慰跟支持。此外呢随着环保啊现代化的推进，然后形式的这个以科仪的形式上呢材料呢都会有一些改变啦，比如说现在有些可能会用环保的金纸啊，或是简化这些仪式啊，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些需求跟价值观。但是仪式最重要的精神呢其实还是会持续的

这就是这些仪式所带给我们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透过破地狱啊、打王死城啊、送肉粽啊，这些仪式呢，其实都在在的，就是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生者。那亡者，我们我一直抱持一个态度啊，就是亡者我们很尊敬，然后我们纪念他，我们怀念他，但是生者还要继续生活嘛，所以透过这些很刻意的安排，让生者的心能够得到安慰，这才是我做这个行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啦，就是不是只是单单的，因为我看这个行业有些东西可能不大方便讲啦，但是这个行业真的是素质参差不齐，然后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很想把这个行业推广，把它做得更好，然后让做这个行业的人，因为我前阵子在跟朋友分享嘛，就是我在这行业十几年了，我连找房子或干嘛，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你要租房子，然后房东一定会问你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嘛。那有些房东听到殡葬业就会有所顾忌。那比例上来说，大概我简单来说大概是两成吧，十个里面会有两个房东听到我的职业，然后就想说啊，那这个我们可能不大适合租给你。那算是歧视嘛，但是我觉得能体会，能理解啦，所以也没有特别这样，反正我们就继续找嘛。所以我希望能就是提升这个行业的社会观感，这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啦。那时间的关系，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就是从破地狱到打王死城到送肉粽，这些其实仪式它都在在的是在帮助我们生者，然后我所做的很多的刻意安排也都是在帮助我们生命过得更好，创造更多的价值跟意义。我觉得这还是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哲学精神。所以就今天希望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下个礼拜再继续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大家晚安，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She shown and tight little V. La V. Is that me?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Keep up.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you through whatever.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